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迎来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十余个国家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陆最高气温突破42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极端高温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典型体现，多国已启动应急供水、户外作业限供等防暑保障措施。国内方面，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2.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覆盖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七个受灾省份，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排涝、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全力降低洪涝、风雹灾害对夏收夏种造成的损失。娱乐方面，腾讯视频正式推行影视行业全新署名规范，要求所有海报、演员表、宣传物料必须使用艺人法定本名，同时演员表按姓氏笔画排序，不再以流量、番位划分先后。丁禹兮、宋祖儿等艺人本名曝光，话题登上全网热搜，行业规范化改革引发广泛讨论。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广东高考今日正式放榜，省教育考试院11点召开招生发布会，公布各批次分数线。11:30向考生绑定手机推送成绩短信，12点起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查分。博罗各校提醒考生留意短信，同时志愿填报公益指导服务同步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我是小许。我们先听到一首我觉得还非常好听的一首 Half Hands 这样一首热即热离。欢迎您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希望今天节目依旧开心，你活力满满的一天。

首歌曲，你知道在这首歌啊，很多人说最后的时候应该用烟嗓再喊一嗓子，那就更完美了。还有人很好奇说，听听前面这个前奏，说这到底是什么乐器呢？是不是我觉得前面的乐器就很抓耳？其实这个乐器就是我们中国的琵琶，很高级啊。这首歌其实最近还蛮火的，很多人会听到之后呢，一个是对他前面的这个琵琶声，他中途也有，结尾也有，这个琵琶音特别的好奇，他就是琵琶弹出来的。还有呢，有很多人说这首歌充满了无限想象的空间，欲罢不能，是那种暧昧的终极形态啊。8:08，各位在这一时刻，欢迎您继续的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还有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来分享你想要听到的一些音乐。我刚刚有说到关于广东的四大预制菜，其实在那个网上还有网友们说，除了这几样，就是那个八宝粥这个事儿嘛，有人说还得是太奇八宝粥。哎，我就特别不解的，为什么一定是太奇八宝粥呢？以及还有网友说，除了刚刚说的那个腐乳啊，什么乌江榨菜呀，还有那个鲮鱼罐头啊，八宝粥啊，还有那个什么英麦的那个炼奶用来抹面包的，以及呢橄榄菜，说这个也是家里必备的呀。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广东能够接受的这个所谓的预制菜，打个几个引号啊，我觉得就是你在家家户户可能应急的时候，或者说厨房必备的，甚至有人说连牌子都是得一样的，比如说乌江的榨菜，太奇的八宝粥。所以我们来一个广东的小伙伴来说说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

刚刚有说到，就是在早餐的时候，如果说在粥和汤之间，我觉得还是会选择汤，或者说固体和液体之间，我会选择液体。就早间的时候，你可能一下没有这么多的胃口，但是呢，你当你喝完汤之后，你可能再去吃其他东西，你可能就会相对会，我觉得这个胃口会打开。我刚刚看了一个今天的推荐的一个养生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广东阿嬷来说，应该是非常感兴趣的，或者说你家里面就是要煮饭的这一些小伙伴们，他有推荐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如果因为很热嘛，浑身如果觉得乏力呀，或者说这个腰酸背痛，皮肤容易发痒长痘这样一个季节，来分享一个祛湿的特别特别好的一种汤，一味汤啊，叫做这个牛大力的土茯苓猪骨汤，它有这个健脾祛湿强筋骨的作用。但是很多人不太认识这个牛大力到底是什么，它的这个汤的这个配方呢，就是牛大力还有土茯苓、赤小豆、红枣、猪骨、生姜，你就丢到一起去熬煮就可以了。关于这个牛大力是什么，我刚刚就百度了一下啊，就是用 AI 去看了一下，它其实有介绍说它其实是一种植物，它并不是一个，你听这个名字我会觉得它是不是一种肉类，但是呢，它是我们岭南地区广泛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它是为豆科植物啊，就听这个名字总觉得它像是那种牛肉啊，我第一次听我也不太认识啊，它是那种美丽芽豆藤，哎，因为呢食之后呢力大如牛而得名，所以民间啊称其为南方的人参或是这个大力薯。它的这个外观呢是呈这个圆柱形啊，或者不规则的一些结节状，呈多个这个纺锤体连成一串，形似红薯，表面呢是呈黄白色和棕褐色，有这个环状横纹，质地坚硬，断面呢是富粉性，那么它的味道是甘甜的。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把这样的一款汤来推荐给大家，也顺便科普了一下什么是牛大力，可能很多小伙伴不太清楚。好的，那在8:12，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来自舒恒的《你为什么说谎》。这首歌的原唱是叮当，但是呢这个版本呢我会觉得比叮当那个版本好像更松弛一些，很多的一些网友的一些评价也会觉得这首歌比原唱好像更加的松弛，然后更加的会让你会觉得在音感上会更好。

有人曾经说这首歌非常的难唱，就是你如果在 KTV 的话，反正很多网友说自唱过之后就觉得这首歌很难很难唱。如果你熟悉这首歌的话，可以试一试能不能

0: 树莓小米说想点徐明浩的一首四月的漂流，但是徐明浩我们的歌库里面只有一首他和他唱的这个 Star Crossing 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可以吗？这样的一首歌来送给你，或者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送出这首四月的漂流。
1: 再没有话要说出来 no more， 我不想再期待走下去。
0: 我们在昨天也有跟大家说过，今天是高考放榜的日子啊，所以呢关于怎么去填这个志愿是一门学问。那么在今天晚上的8:10呢，博洛电台呢也将邀请到专业的人士李家辉博士来开启免费的公益直播，来讲透在今年广东高考填报的一些核心要点啊。到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有高考志愿的一些疑惑的小伙伴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场直播了。当然其实关于这个高考志愿呢，除了这场直播之外，我们来关注到在这一周六的时候，惠州市的第六届高校招生咨询会啊，在6月27会在会展中心举办。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呢，家长可以带着学生，刚好又是周末的时间，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一些心仪的学校，或者说能够提供自己一些方向啊。他呢是有专家坐镇现场答疑，还有线上线下的同步服务，以及呢海量的院校的资源，大家可以去非常多，你可以面对面的去了解啊，去咨询。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官方主办的，我觉得对于这个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考生家长能够一站式的去解决自己的一些疑惑的问题啊，比如说你高考志愿会有点迷茫啊，择校的方向怎么去选择，都是可以来锁定。最近其实蛮多这样的一些针对填志愿啊去举办的一些活动。Star Crossing 是吗？好的，那稍后我们来送出 Star Crossing 这首歌曲。早间的8:18，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希望今天节目开心你活力满满的一天，我们稍后呢又会来分享一下关于高考这个事情。你说今天是放榜，昨天我们有说到，希望大家就是像以前一样，接榜的那一刻，在古时呢，我们就希望是中状元，是不是？那你知道古人他们在这个进士的路上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吗？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杨说小雪说的这个预制菜，他个人感觉可能是小时候的回忆吧。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至于，因为现在你的家里面应该也会有刚刚说的这几样，刚刚说的四大金刚啊。好的，8:19，我们来说说啊，刚说的，你知道古人的高考有什么讲究，或者说在这个进士路上一步步是怎么走过来的吗？古人的高考都有些什么讲究啊？什么，比如说什么是童生，什么是秀才，什么是进士，什么是举人，他们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叫进士，有的又叫进士出身？什么叫春闱，什么叫秋闱？哎，等等，我们都知道状元是第一名，但是你知道吗？比状元更难考的是什么吗？也就是状元之外还有别有洞天。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说一说啊，其实在诗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句话很熟悉是不是？那这个衿呢，其实就是衣领的意思，就是你青色的衣领啊，深深的牵动我的心，就这么直白。因为古代的学子呢，一般都喜欢穿青色的衣服，所以呢，后世呢常用青青子衿来指这个读书人。所以发现了吗？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读书都是非常看重的。但是读书重要，考试很难啊。古代的考试呢，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而童试就是儿童的童，童试呢一般就是在本地考，一年一次，这是最初级的考试。参加童试的读书人啊，统称为童生。虽然是初考，但是呢难度一点也不低。童试呢要分为县府院三级考，相当于现在的县市省，要连考三回，必须都考过。那么如果说你都考过，那么恭喜你啊，你就能够被称为秀才了。秀才就是大家比较熟或听得比较多，但是不要小瞧哦，因为考秀才的这个淘汰率是高达90%，难度呢跟现在上北大也差不多。所以呢，在古代很多的一些有才华的读书人啊，一辈子到顶了也就止步于秀才了。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蒲松龄，就写聊斋志异的那一位蒲松龄，18岁参加这个童试啊，连获了县市省三级一名，然后名震一时。但从此之后呢，蒲松龄就怎么考也考不上，一直考到了71岁。皇帝看他的年纪实在是有点大了，于是赐了一个荣誉称号岁贡生，意思就是高级秀才的意思，以示鼓励。还有明代大文豪写西游记的吴承恩老师也是岁贡生。有人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考了一辈子。我就想起我们四川之前有一个网红，也可以称为网红吧，就是60多岁了，参加了20多次高考，今年也参加了。然后他每年的这个心愿都是考四川大学。很多人说他可能就是那一份执着或者是一份信念吧，因为有人会觉得说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要执着于参加高考，可能我觉得把它用在这个地方是很恰当的，就是很多人他终其一生还是没有达到他的这个心愿。所以呢，哎，你不要小看你这个秀才啊。不过有了这个秀才的称号之后，你见官就可以不用下跪，还能够免交一部分的钱粮赋税，也就是说在社会上呢算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但是注意，秀才并不是官职，它只是一种荣誉的资格，表示呢你有资格进行下一步的考试啊。下一步的考试呢就叫做乡试，但是呢不是现在的乡镇，这是在古代省一级的考试，每3年一次，一般是在农历的8月秋天举行，所以叫秋闱。每次录取的时候呢大概是200-300人啊，所以被录取的读书人统称为举人。一说到举人的第一名就叫做就你能够想到那个什么，比如说范进中举，是不是？说范进中举呢，他那个时候疯了，小时候你会觉得把他当这个笑话来看，长大之后你才会反应过来，如果换成谁可能都会欣喜若狂，疯一下的。中了举就可以接着继续往下考，就是会试，这个就是国家级的考试了，也是3年一次，一般在农历的2-3月春天举行，所以叫春闱。而且呢要到京城去考，所以就赴京赶考，有一个词叫做能够进京赶考，说明你已经进入到决赛圈，相当，也就是说这个实力相当的厉害。会试呢每次录取的时候也就是一两百人，录取呢就叫做贡试，贡试里面的第一名呢就叫做会员。过了这个会试之后呢，哎，就剩最后一关了，叫殿试啊。殿试就是皇上亲自主持的考试。 相当于是面试吧。所以呢不过也不用紧张，殿试原则上一般是不淘汰人的，他会给你一个名次，意思就是视你为天子门生，所有参加殿试的考生都被称为进士。进士的第一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状元，历史上最有名的状元要数这个南宋名臣文天祥了。他的那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才华又有节气，是历代读书人的榜样。进士的第二名呢叫做榜眼，第三名叫探花，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三名往后呢一般就不排名了，统称为进士出身。但是不管怎么说，能中进士全是人中龙凤。唐代有位大诗人叫孟郊，就是写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的那一位，他46岁中的进士，高兴坏了，写了一首诗叫《登科后》。就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从隋唐到晚清呢，1300多年，一共出了600多位状元。但是你知道吗？比状元更难考的是什么？就是连中三元，就是你一路考上来，每次都是第一名，都是你。考神中的考神，1000年来啊，也就是10来个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谁呢？就是北宋名相王曾。名字可能不是特别熟，但是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粉丝叫范仲淹，就是写《岳阳楼记》的那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后来啊，就是也当上了宰相，所以这就是算是偶像的力量吧。历史上能够通关考，一路考下去的都是人中龙凤，当然没有考上的却仍然凭借自己的才华让我们铭记千年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说李白、杜甫、孟浩然，是不是？这些都是叫得出名字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古人的高考都是怎么样的，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是怎么样一路走来的。8点26分，我们来送出这一首歌曲，刚刚有我们的听友想点播的一首 Star Crossing 这样的一首歌。

说就巧了是不是啊？还有一位听友，他的这个名儿是一个韩国名儿，思密达，我只能叫思密达了。他说也是要点 Star Crossing。对 ，Star Crossing Live。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的树莓小米所点播的一首歌，来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咖啡牛奶不加糖是小雪今天早上节目真的很棒谢谢我们听友们的喜欢啊，因为其实我们早间节目其实会分享一些关于文学之美哦。我觉得在晚高峰的时候有时候时间来不及，或者说我们的风格不太一样啊，节目的风格不太一样，在早间的时候会来分享一些，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开启各位通勤路上的一

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也欢迎您继续的在稍后关注到1073的其他节目，我们晚高峰再会喽，拜拜。

0: 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7:30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7: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迎来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10余个国家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陆最高气温突破42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极端高温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典型体现，多国已启动应急供水、户外作业限供等防暑保障措施。国内方面，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2.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覆盖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7个受灾省份，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排涝、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全力降低洪涝、风雹灾害对夏收夏种造成的损失。娱乐方面，腾讯视频正式推行影视行业全新署名规范，要求所有海报、演员表、宣传物料必须使用艺人法定本名，同时演员表按姓氏笔画排序，不再以流量、番位划分先后。丁禹兮、宋祖儿等艺人本名曝光，话题登上全网热搜，行业规范化改革引发广泛讨论。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广东高考今日正式放榜，省教育考试院11点召开招生发布会，公布各批次分数线。11:30向考生绑定手机推送成绩短信，12点起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查分。博罗各校提醒考生留意短信，同时志愿填报公益指导服务同步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你带
3: 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大家好，我是小欢，今天是周三啦。这不知不觉放假回来之后，这个又过了一大半个星期了，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一大早出门，相信呢这几天大家都深有体会啊。咱们博罗太阳主打就是一个火力全开。走在路上真的好热呀、啊、然后呢这个上来直播间之前我已经是满头汗啊，感觉衣服都全湿了。就是主打一个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骑刘海出门，条形码回家。今天看到一个图片，就是两只虾，一只虾呢就是说我出门去了，然后呢它的颜色呢是正常的那种颜色，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回来啦，就变成红色了。本来呢这个大伙们还盼望着可能会来一点雨水降降温吧，躲开这样的一个持续烧烤的模式，可是呢万万没有想到天气马上要来一个大反转了。因为呢台风要来了，海上呢已经形成了这种超强台风，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咱们博罗接下来不只是单纯的暴晒了，马上要迎来又热又猛的强降雨。很多网友戏称这是直接要开启下开水的模式，要下开水了，什么伞都挡不住。当然这个开水是加双引号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夏至刚过，连日的这个暴雨呢是已经退场了，这两天呢天气就是热字当头啊。不过呢根据惠州天气的消息，25到26号雷雨要冒泡了，天气呢是直接要切换到下开水的模式。那目前的话，全市的一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呢是正在生效当中的，预计呢最高的温度呢将会达到36摄氏度。就是那两只虾，一个出门啦是正常的颜色，然后回来的时候是变成红色。台风米克拉和海高斯最新的消息，今天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经是在6月22号11时左右加强为超强台风，23号14时其中心的位置呢是位于距离台湾鹅卵鼻东南方向的50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的19.2度，东经的124.7度，中心最大风力是达到15级的，大概是每小时173公里，强台风级。中心的最低气压呢是945百帕，预计的话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呢是偏北方向移动的，强度逐渐呢是减弱。25号前米克拉对广东陆地和海面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但是呢受到其外围下沉的气流叠加影响，广东大部分呢仍有34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而另外的第8号台风在6月23号上午，这个台风叫海高斯，14时呢，其中心位置呢是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的方向，大约是215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15.4度，东经145.0度，中心最大的风力是8级。 预计的话呢，海高斯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是不大的。而今年加长版的这个龙舟水呢，已经是在6月20号左右正式的落幕了。由于今年端午节较历史同期偏晚了8天，所以呢，这个龙舟水时段比往年更长啦。预计的话呢，咱们博罗未来一周的天气会怎么样来进行变化呢？大家哦，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周三，就是今天的话是晴天见多云，午后局部是有雷阵雨的，26到25摄氏度。周四到周五的话，多云见晴天，有雷阵雨，局部的雨势是比较大的，26到33摄氏度的。周六到周日是晴天到多云，局部会有阵雨，天气炎热，那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和防晒的。龙舟进度还有呢，户外作业都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本周后期呢，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了，所以呢要告诉你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还有呢就时刻关注好最新的天气的预报和预警。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那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

0: 曾志的一首歌，来自杨乃文和黄贯中的释怀。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关注到时间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包时以及广告时间，也欢迎各位在整点的包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3: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3: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4: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3: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4: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4: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3: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4: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3: 啊，那怎么办？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米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迎来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10余个国家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陆最高气温突破42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 本轮极端高温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典型体现，多国已启动应急供水、户外作业限供等防暑保障措施。国内方面，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2.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覆盖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七个受灾省份，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排涝、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全力降低洪涝、风雹灾害对夏收夏种造成的损失。娱乐方面，腾讯视频正式推行影视行业全新署名规范，要求所有海报、演员表、宣传物料必须使用艺人法定本名，同时演员表按姓氏笔画排序，不再以流量、番位划分先后。丁禹兮、宋祖儿等艺人本名曝光，话题登上全网热搜，行业规范化改革引发广泛讨论。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广东高考今日正式放榜，省教育考试院11点召开招生发布会，公布各批次分数线。11:30向考生绑定手机推送成绩短信，12点起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查分。博罗各校提醒考生留意短信，同时志愿填报公益指导服务同步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一起来菠萝品尝一下东坡先生也爱吃了荔枝吧。欢迎您在终点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有人给我留言，他说小欢啊，你知道我和烧烤的区别是什么吗？你和烧烤的区别，他说我和烧烤的区别呢，只差了一撮辣椒面，还有吧，还有孜然粉。那最近天气真的蛮热的，所以呢各位啊，真的要做好防暑降温还有补水啦。那天气很热，最近呢有一场赛事也非常的热，就是世界杯啊。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呢是投向世界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那不知道有没有去到了现场观看的一些朋友，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看了什么场次的比赛，还有呢你在赛场上吃快餐了吗？据说那儿的快餐好贵啊，一份要折合人民币500元，500元吃快餐，哎，在我们这儿能吃大餐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迈阿密一座世界杯场馆推出了一款所谓的高端特供的美式快餐，食材只有简单的3块炸薯饼，搭配少量的鱼子酱、酸奶油和香葱，3块耶。然后售价猜猜多少？售价呢是去到了75美元，换算下来呢差不多500块钱的人民币一份。这消息一出啊，全

球的这个球迷直呼太离谱了。不少人吐槽，这根本不是简餐，而是赛场的收割套餐。不止这样的一份天价薯饼，整个北美赛区的这个球馆的物价全线走高。多伦多的这个球场，一份普通的牛肉三明治、薯条加汽水的这个基础的套餐，就要接近190元人民币。而一瓶普通的矿泉水、一杯啤酒，价格也是场外商超的3-4倍不止。背后的核心原因很简单，体育馆呢，它是实行封闭管理的，它是禁止这个球迷自带食物饮水进场的。场内呢，这个饮品属于独家垄断经营，商家掌握定价的主动权，借着这个世界杯的这种超大流量，大幅溢价牟利。主办方给出的说法是升级特色和这个餐食，提升观赛的体验。但是呢，普通球迷根本不买账，看球本来就是大众娱乐的活动，高昂的这种场内的消费直接抬高了观赛的门槛。要知道，一张这个门票本身已经价格不菲了，然后呢，再加上随便的一份简餐几百元，普通人看一场球动辄这个开销啊，吃喝的就已经是上千元了，慢慢的让世界杯变成了只有高收入人群能轻松享受的赛事，失去了大众体育本该有的亲民底色。而网友呢也分成两种声音啊，一种呢就是认为场馆它的场地租赁还有运营的成本比较高，溢价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更多人就提出了商业盈利它不能没有边界呀，垄断式的这种天价餐饮本质就是利用场景的限制，单方面的抬高物价，把观赛的门槛筑得越来越高，让普通球迷呢是望而却步。狂欢本不应该分贫富，也不能让高昂的餐食隔开了热爱足球的普通人。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事儿，那对于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你会理解这个高昂的这个场地的费用，然后为这个高昂的快餐去买单吗？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好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来关注到的是广善路这边，西向东的方向，福坤线的附近是有251米的拥堵，189米的一个缓行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江东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116米的缓行，那出现缓行路段的还有桥城六街西向东的方向，桥康路的附近，小金口立交南向北，盐湖路的南向北，那以上的路段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这时刻我们来关注到另外的一位朋友，这位是来自小奶牛，他说：小欢啊，你知道我今年的救命恩人是谁吗？那就是空调啊，真的，在广东绝对不可以没有空调，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太热了。小插曲，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饿肚子也不会在场馆里头去买吃的。可以饿肚子，但是如果你口渴了呢，总不能不喝水吧。哎，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菜场里头几百元一份的小众精致的简餐。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什么呢？这是在山东淄博这个劳市场里面上演了完全相反的一幕，就是底层的劳动者连一处简单休息的地方都变得格外的艰难。这个是发生什么事了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的话，山东淄博曹营村劳市场一段视频在网络里面热传了。这个视频里头是讲什么呢？就是环卫工人拿着机油反复的涂抹道路的隔离护栏，然后路人上前去询问，就得知了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不让这个等候灵活的一些农民工去倚靠坐在护栏上休息。然后呢，涂抹机油之后呢，因为表面会变得很黏腻沾灰，如果人一旦靠上去的话，衣服就会弄脏了，所以呢就自然没有人愿意倚靠，就达到一种驱赶的目的。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就大家在网络上就议论开了。而当地的城管事后给出的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称农民工长期坐在主干道的护栏，一方面呢会造成护栏的松动损坏，另外一方面啊车流穿梭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那涉事的环卫工是接到管理的要求才想出了涂抹机油驱赶的办法。这个事发之后呢，当地已经是责令环卫公司对工作人员做出批评处理，并且是要清理这个护栏的机油，并且承诺杜绝这样的一类粗暴的管理方式。这个简单的这个事件呢，看似环卫工人一人的过激行为，其实深挖背后就是你会觉得很无奈和心酸啊。因为这样的一片劳务市场聚集了很多打零工的一些农民工，他们没有固定的门店，没有休息的凉亭。你要知道最近的太阳非常的猛烈，他们在烈日下等活，然后找不到遮阳落脚的地方，光秃秃的金属护栏是他们唯一能够短暂歇脚的地方。他们不是刻意要破坏这个市容的，只是想找一处地方可以歇歇脚。而用涂抹机油的这种方式，一刀切的这种方式去驱赶劳动者，你会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也是最偷懒的治理手段。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城管，然后呢他走到一个小贩前，这小贩呢就开始紧张了，然后呢他就用很平和的语气跟他说，他说不要紧张，然后呢我不是要来赶你的，只是呢就是你在这儿摆摊的话呢，你看挺危险的，而且呢会造成不好的一些影响，你看前面有一处什么样什么样的地方，它很安全，你可以到那儿去摆。你说我帮你一起搬过去可以吗？就是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同样是城市管理，这个就有温度多了。就刚刚的那种方式呢，你会觉得它完全忽略了底层人民群众最需要休息的需求。城市管理追求什么呢？整洁规范，它是没有错的，但是规范不应该以剥夺普通人基本的生存便利为代价。损坏护栏还有栈道安全的问题，完全可以用更加温和的方式去解决，比如说在劳务市场增加一些便民的休息的座椅，搭建一些遮阳棚，规划出专门等候的区域，安排人员，引导秩序，而不是用机油劝退辛苦谋生的打工人啊。很多网友呢就是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他们也会感慨，环卫工人本身也是底层的劳动者，他们只是执行上层的管理要求，而真正应该反思的是城市治理的思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不该只看见光鲜的街道，还要看得见奔波谋生的普通人。就是你会觉得治理它不只是堵而不疏，堵啊就是堵塞的堵，疏呢是疏通的疏，你会觉得多一点便民的配套，少一点这种强硬的驱赶，才能够兼容市容和人情。
那对于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这是环卫工人，然后拿着机油反复涂抹道路的隔离护栏，然后就是不让等候灵活的农民工倚靠坐在护栏上休息。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菠萝电台的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啦。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迎来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十余个国家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陆最高气温突破42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极端高温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典型体现，多国已启动应急供水、户外作业限供等防暑保障措施。国内方面，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2.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覆盖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七个受灾省份，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排涝、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全力降低洪涝、风雹灾害对夏收夏种造成的损失。娱乐方面，腾讯视频正式推行影视行业全新署名规范，要求所有海报、演员表、宣传物料必须使用艺人法定本名，同时演员表按姓氏笔画排序，不再以流量、番位划分先后。丁禹兮、宋祖儿等艺人本名曝光，话题登上全网热搜，行业规范化改革引发广泛讨论。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广东高考今日正式放榜，省教育考试院11点召开招生发布会，公布各批次分数线。11点30分向考生绑定手机推送成绩短信，12点起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查分。博罗各校提醒考生留意短信，同时志愿填报公益指导服务同步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

0: 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3: 孩子，你听，
2: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3: 香好甜呐、啊！
2: 人生海海，
3: 尽管
2: 忙忙碌碌，
3: 尽管忙忙碌碌，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3: 发现美，
2: 传播美，
3: 传播美。
4: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好的，欢迎您在半点的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有个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小欢啊，现在走在路上感受到风都是热的滚烫的，吹过来不是降温而是二次加热，想靠吹风解暑纯属是做梦。想给你一个高温天的一个自救指南啊，西瓜不离手，冰水不离口，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苏打水啊，可以动一动。等于什么？主动接受高温严烤。别人夏天呢是清爽自在，我们夏天主打全身冒汗，衣服湿了干，干了湿，自带循环汗蒸。

好嘞，那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号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在淄博

环卫工人呢是给道路的隔离护栏抹上这个反复的涂抹机油，这个事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是来驱赶在附近然后呢经常要靠在这个栏杆上面的一些务工人员。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什么呢？就是眼下全广东

国家全国的家庭最牵挂的一件大事，这是2026年高考正在集中的放榜。那咱们广东今年是提前到了6月24号公布成绩，几十万考生和家长悬了十几天的心，今天终于要落地了。这段时间网上满是查分百态，有欢喜也有失落，背后藏着值得所有人静下来思考的教育话题。那今年1200多万考生是迎来查分时刻，广东高考的报名人数突破了78万，教育考试院呢是提前一天开放查分的通道，短信还有政务的小程序、官方公众号等多渠道同步推送成绩，避免这个官网的拥堵啊，全程免费查询。同时的话，官方反复的提醒各位，不存在什么付费提前查分，还有内部改分，谨防各类的高考诈骗。这段时间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屏无数查分的一个现场，就是这个把这个查分的当时的这种情况拍成小视频。不少家庭啊，就是一家人围坐在手机或者是电脑前，考生手指发抖不敢这个点查询的这个按钮。考出高分的学子查到了成绩，瞬间就红了眼眶，跟父母紧紧的相拥。3年的时间啊，起早刷题熬夜背书的辛苦一瞬间有了回应了。那当然也会有一些考生发挥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查到分数之后呢，沉默低头，满心的委屈。更让人动容的是很多普通家庭的这种温柔，就是有些孩子只考了300出头，但是呢却是高中3年最好的成绩，父母没有半句指责，而是直接订了饭菜去庆祝。有的考生发挥失常了，家长没有攀比分数，只是默默地递上水，陪着孩子商量复读、专科、职教等多种的这个出路。与此同时的话，教育部今年是持续地收紧规定了，严格各地炒作高考状元还有晒分数榜，大肆地宣传升学率啊，杜绝名校攀比，制造分数的焦虑，引导大家跳出唯分数论。那今年志愿填报风向也是明显的转变了，不少家庭呢不再只盯着名校名头，更加看重专业和就业，个人的兴趣、职业的本科，还有优质本科、优质专科，技能赛道越来越受到认可。高考呢是公平的一个赛道，然后呢，但它不是人生的判决书。不可否认的话，高考是普通人性价比最高的上升的渠道，高分数能带来更好的学习平台，还有更多选择的一些机会。12年的寒窗泪水值得一份亮眼成绩作为回报，但是呢，一张成绩单只能检验高中阶段的一个应试水平，它测不出一个人他到底有多有韧性，还有多少的创造力，待人处事的能力。有人高考平平，但是他会靠手艺、靠创业，还有基层打拼，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人生是旷野啊，它不是单一的一条轨道。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放下过度的这种分数的焦虑。现在呢，社交平台大量的推送什么学霸送喜啊，还有很容易给人一种人人都是高分的错觉。其实不少家长忍不住拿自己孩子跟旁人去比，把自身的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很多的一些平台会渲染考不好前途尽毁的这种贩卖流量，会加剧内卷。其实每个孩子的他的节奏是不同的，全力以赴走完高考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也不必用统一的分数来标尺衡量所有人。所以呢，教育是应该包容每一个努力的少年，不必于执着一时分数的高低，考得好踏实地奔赴下一程山海，稍有遗憾的也能够调整心态重新出发。也愿每个考生每个家庭都能够放下焦虑，以平常心来看待放榜，找到属于自己的前路。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无限伤。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好嘞，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什么呢？首先是当下咱们博罗是持续高温，跟大家吐槽了酷热的天气，也分享了不少解暑清凉的小梗，提醒大家出门要做好这个防暑还有防晒的准备。随后呢，就聊到了两条反差鲜明的社会新闻。第一条就是世界杯场馆美式快餐卖到折合500元人民币，赛事垄断经营带来天价的消费。还有呢，是拉高大众的观赛的门槛。然后呢，就是山东淄博劳务市场环卫工给护栏涂抹机油这个事儿，阻止等候活计的农民工依靠休息，然后呢，暴露了粗放城市治理缺少人文温度的这个事儿。接着呢，就是我们一起来聚焦当下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就是2026年高考集中放榜，跟大家聊了这个查分的百态。真的，各位真的要理性的看待分数。摒弃什么呢？唯分数论。这个人生的道路不止升学这一条路啊，家长也能够给予孩子更多的包容和理解，不必被一时的成绩困住心态了。其实几个内容串联下来，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什么呢？以人为本啊。首先，商业经营不能以牟利抬高这个门槛，城市治理也不能只注重外表，忽略普通人的需求。教育的成长呢，它也不能只是注重外表，忽略普通人啊、这个一张成绩单，就是不能只看一张成绩单，定义所有人。然后呢，现在高温仍在持续，也提醒各位要谨防这个中暑。不管是在外务工的劳动者，还是等候志愿填报的考生，都能够放平心态，从容地应对眼前的生活。那关注到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在这里呢做一个预告，明天上午除了我们正常的这个直播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10:10、10:30，这个脑子突然间短路了。

或者是博罗电台1073这个频率来进行在线的收听又或者是观看。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到长宁镇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寻东坡诗意访仙山胜境，千万粉丝导游小黑打卡博罗，博罗县就业驿站直播带岗，足不出户云求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刘林到长宁镇专题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情况，县农业农村局、县中医药产业促进中心、长宁镇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红脚艾种植基地和产业园区，实地查看植株长势与标准化种植管理情况，详细了解育苗技术、采收加工、产品开发及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

0: 现状。刘林强调，要完善种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深化产学研合作，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产业向精深加工升级。要做好中医药加文旅康养融合文章，挖掘鲍菇爱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康养体验项目，为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筑牢产业根基。据了解，我县近期出台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初步构建中医药种植加工体系的阶段目标。红角艾作为博罗特色南药代表，是落实三年行动方案壮大中医药产业的重要抓手。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抖音千万粉丝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摄制团队走进博罗，向全国网友推介罗浮山的人文历史与山水风光。小黑朱明摄制团队先后探访东江纵队纪念馆、葛洪博物馆等文化地标，结合实景生动讲述罗浮山中医文化，让厚重的文化以更通俗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随后，摄制团队打卡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各大特色主题驿站，与本地文旅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一同探寻苏东坡玉会留下的人文故事，品鉴博罗特色美食与本土特产。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1: 这边最主要的特点，离深圳近，所以人生总要空闲下来的时候往这边走，那就很顺然，顺其自然。而且218你一边开过来的话，旁边有好多的驿站，随时休息，随时聊天，还随时可以看靓女。
0: 据了解，本次采风活动是惠州市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026年抖音平台文旅宣传的重点活动之一。达人小黑朱明深耕文旅领域近30年，抖音平台粉丝量超1832万，擅长结合实景游览、历史典故，用接地气、富有感染力的内容展现各地文旅特色，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近日，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开展直播带岗专项招聘活动，工作人员化身线上推介官，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看岗位、问待遇、约面试。直播中，工作人员针对制造、服务、技工等多领域岗位进行推介，并面向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业困难群体分类解读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失业保障等惠民政策。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运营专员李新奇：
2: 直播带岗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首先它可以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在家享受到我们的一个就业服务。那么第二个呢，是网络它的一个覆盖面比较广，那么可以让我们就是能更高效的进行一个帮助，就是就业服务。
0: 据了解，2024年投用的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是县人社局打造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阵地。本次直播是该站今年第三场直播带岗活动，整场直播观看人数突破3000人次。今年以来，站点累计走访全县75家企业，归集罗阳辖区优质岗位1400余个，服务失业人员20000余人次。博罗县就业驿站的直播带岗活动是博罗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他将传统的就业服务从线下延伸至线上，通过政府引导、驿站搭台、云端对接的模式，有效打破了信息壁垒，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便捷的对接桥梁。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运营专员李新奇：
2: 下一步呢，首先还是打算加大我们一个驿站的宣传，就是让更多的博罗县的人们呢能了解我们就业驿站可以免费的为大家服务，更好的去开展更多的招聘会，去收集我们博罗县企业的一些岗位，来更多的服务大家。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
3: 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107.3

餐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迎来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十余个国家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陆最高气温突破42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极端高温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典型体现，多国已启动应急供水、户外作业限供等防暑保障措施。国内方面，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2.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覆盖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七个受灾省份，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排涝、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全力降低洪涝、风雹灾害对夏收夏种造成的损失。娱乐方面，腾讯视频正式推行影视行业全新署名规范，要求所有海报、演员表、宣传物料必须使用艺人法定本名，同时演员表按姓氏笔画排序，不再以流量、番位划分先后。丁禹兮、宋祖儿等艺人本名曝光，话题登上全网热搜，行业规范化改革引发广泛讨论。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广东高考今日正式放榜，省教育考试院11点召开招生发布会，公布各批次分数线。11:30向考生绑定手机推送成绩短信，12点起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查分。博罗各校提醒考生留意短信，同时志愿填报公益指导服务同步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的世界和我爱的世界说谢谢了。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恒河镇的西群村，看看那儿的环保志愿者是如何通过志愿服务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近日，一支来自惠城区的志愿者队伍走进恒河镇西群村，以环保志愿服务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当天，志愿者分组对村边小路、河沟岸线、林间步道进行垃圾清理，在村级常态化管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乡村环境卫生。志愿者月姐
5: 把我们的这个环保理念和为爱弯腰的理念带给你们村民，把自己的实际行动献给美丽的村庄，让你们自己的这个西群村变得更美好。
4: 近年来，西群村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从村镇日常管护筑牢基础，到志愿力量下沉补齐治理短板，再到村民主动参与实现自治长效，多方协同践行共建共治理念，持续夯实乡村生态底色，推动百千万工程建设走深走实。村民曾文峰：
6: 我们村就一直就提倡环境卫生和门前三包，很多村民呢自觉了，就是慢慢的就适应了，就自觉去搞好自己的房前屋后的卫生。
4: 恒河镇西群村干部黄双梅：
7: 今天志愿者进村开展公益保洁，是对我们乡村环境工作的有益助力，也进一步营造了人人爱护生态、共建美丽乡村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我们也打算完善好本土志愿队伍，长效管好家门口环境。
4: 感谢您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8: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9: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8: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10: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8: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10: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11: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8: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10: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11: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8: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11: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10: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11: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10: 啊，那怎么办？
1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哈。2026年呢，新能源车呢下乡活动，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开展了，以及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也全面落地了。而且呢，在这里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核心的政策，尤其是我们广东惠州呢，也有一些叠加的一些政策的配套的补贴。简单的和大家就是梳理一下，如果想要换新能源车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些乡村的一些补贴政策进行呢是购买车辆。第一个呢就是新能源汽车下乡专项的补贴，基础补贴哈，标准的补贴呢是按新车价税后计额分档补贴，10万元以下补贴呢是1.5万元，10万元以上的补贴2万元。在这里有一个小的备注，就是部分地市或车企可能提供额外叠加的补贴，需要以当地实际执行为标准。那适用对象呢是乡村地区的消费者，无限制这个户籍的限制，而且呢但部分地方的专项补贴可能呢要求农村户籍或县域上牌。还有呢就是汽车以旧换新的一个补贴哈，报废的换新，就是报废旧乘用的车后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的税后计额20%给予补贴，单辆车呢最高补贴2万元。还有呢是置换换新，转让过户旧的一些乘用车呢来换购新能源乘用车的一些车主啊，可以按车价的折合金额80%给予补贴，那单辆车呢最高补贴1.5万元，适用对象呢是全国居民均可享受，无户籍限制，不限呢申领的次数。所以呢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补贴，可以呢到地方的一些政策的平台去多多的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啊，最近呢有一朋友试驾了比亚迪大唐，他说到底是

香呢还是套路啊？他说呢，比亚迪的大唐这个版型呢都已经正式的都拿到手里了，所以呢他也把这个试驾的整个过程和大家呢就是真实的反馈一下哈。他说比亚迪大唐他买的是四驱的顶配 30.99W、是950千公里的后驱，还有呢是10000加有这个零重力啊，而且呢这个展车和试驾车都是四驱的一个次顶。他说在这里呢就是想要和大家说说有一些地方设计还不够人性化。他说二排的扶手呢有点简陋啊，调节这个模式只能盲操，还有内饰呢更是呢有一点点需要就是更改的，就是比如钢琴的面板和那些按钮，还有呢就是试驾车的一个智能系统呢还没有激活，不能体验呢城区智能辅助的能力，连自动泊车还试不了。在这里呢除了这些需要吐槽的这些小点您之外呢，还有必须承认的这个比亚迪大唐的一个优点，就是品牌的实力。因为比亚迪呢是新能源汽车的销冠，而且今年还承诺建20000个闪充桩，还和中石化合作了。在这个三电技术比较成熟，比亚迪拥有自主研发的刀片电池，还有电控电机。大唐呢拥有1000瓦的平台，9分钟闪充，能够呢快速的能够补给这个电池的能量，还有呢这个车的这个空间呢也是非常的给力，大号的前备箱加223的一个座椅的布局。再者呢智能辅助能力就是标配天神之眼加激光雷达，虽然呢不能暂时体验，但它能够呢就是兜底我们城市辅助的事故，而且自动泊车的兜底是跟车不跟人，这点确实还是比较领先的。那目前呢这位网友呢试驾之后的感觉就是纯电没有发动机的噪音，还有呢双层的夹玻璃和双层玻璃的遮阳帘，隔热效果和静谧效果都不错。再者呢就是主驾开门有盲区影像的电门比较平稳，不会太窜，而且标配了后轮的转向，而且地区的掉头还是很方便的。那如果在这个豪华度和科技感上呢，比亚迪大唐确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端啊。那如果你在乎长期使用，不在乎花哨的一些配置，比亚迪大唐的三电技术和舒适感已经呢比这个丰田汉兰达还有大众的途昂好多了。如果呢在乎这个性价比，还有领跑D19，或者是直接 MPV， 预算是30万，那大家呢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购买哈。也有很多网友就说买新能源汽车还是要认准自己的感受的一个试驾的过程吧，这个呢也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自我的要求哈。像也有网友说手里有大概20多万的预算，不知道选择这个智界 R7 好不好哈，而且是个紫色的。我们说到了华为的门店调试，新买的 Model 80鸿蒙手机时路过展厅夜就看到了这个智界 R7 的吸引住了啊。说到这个 R7 这个款式是一个紫色的一个高级气的一个亮眼，而且温柔的色调很戳中很多少女心。那说到这款智界 R7 呢，它是分为纯电增程两种版型，官方现在的售价是24.98到31.98，刚好落地20多万的购车预算。整车呢是轿跑的 SUV 的造型，溜背车身线呢是流畅大气，而且车内的空间非常的宽敞，后排的乘坐不会压抑啊。内饰采用一个米棕色的双色的搭配，而且桌椅啊非常的舒适环保呢，座舱用料扎实，几乎没有难闻的新车的异味。而且这整个车机呢是搭载鸿蒙的生态系统，可以和华为手机平板等互通互联，操作逻辑和手机非常的相近，只要你会手机，你这套所有的这种生态系统你就很容易上手了。而且这一点对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是比较好容易学的。而且整车的标配呢华为高阶的一个智驾，支持呢全自动泊车，对停车困难的一些女生朋友们是十分的友好。同时呢搭载了800瓦的高压快充的平台，也补能速度快，续航表呢也非常的扎实哈。如果大家呢对这个智界R7尤其是这个紫色版有些什么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像我们一位网友晴空就说了，这款车太酷了，特别特别喜欢，努力挣钱买它咯。还有呢影也说这款车真不错，紫色一眼就相中了。还有流水长流就说了，紫色确实很少女心啊，不过他说我家那位还在看，不知道最终会不会买这个颜色的哈。来自万里威也说紫色这款车太炫酷了，20几万呢着实有那么一点点小贵啊。他说不过华为的科技感

0: 车呢，都是在安全呢、啊、或者自主研发方面已经做到了非常高的一个造车的技术了哈。
1: 这就是很多的网友对于我们这款紫色智界 R7 的一个评价啊。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从油车转换到新能源车的一个更换的话，需要考虑的一个是价位，一个是性能，一个它的核心的一些研发的技术，还有一个驾驶的舒适度。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车型啊，或者试驾的一些感受，最终还是要你到线下的 4S 店进行实打实的体验感受，这个呢才是最具有话语权，最终才能够确定你是否要购买哪一个品牌的新能源车。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说说有关新能源汽车的话题。如果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聊你对于新能源汽车在整一个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都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一个这个线上的一个连接了。我们稍后见。

0: 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中12点喽，
3: 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5: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9: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迎来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10余个国家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陆最高气温突破42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极端高温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典型体现，多国已启动应急供水、户外作业限供等防暑保障措施。国内方面，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2.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覆盖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7个受灾省份，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排涝、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全力降低洪涝、风雹灾害对夏收夏种造成的损失。娱乐方面，腾讯视频正式推行影视行业全新署名规范，要求所有海报、演员表、宣传物料必须使用艺人法定本名，同时演员表按姓氏笔画排序，不再以流量、番位划分先后。丁禹兮、宋祖儿等艺人本名曝光，话题登上全网热搜，行业规范化改革引发广泛讨论。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广东高考今日正式放榜，省教育考试院11点召开招生发布会，公布各批次分数线。11:30向考生绑定手机推送成绩短信，12点起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查分。博罗各校提醒考生留意短信，同时志愿填报公益指导服务同步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兰桃 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1: 主持人岩浆。
2: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0: 我是荔枝，
3: 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5: 你好，我是连乐。
6: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好的，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一款新车啊，也就是我们的 IT 之家的消息。领克汽车的宣布旗下领克07 GT 呢，将于6月29日开始预售。该车呢为领克家族首款的旅行车哈、啊，将进一步丰富产品的矩阵啊。其实大家呢现在对于这种旅行车的期待还是蛮高的，因为这个旅行车一出来就能够满足很多家庭的一些需求哈。说到呢这个领克07 GT 呢，是由中欧设计团队联合打造，外观呢结合了旅行车的车身结构与运动化的一个车身的线条，提供了多款专属的车漆，包括呢帕米尔蓝，还有呢纳米比亚黄，还有呢哑光勃朗灰等这几个颜色。车内呢采用环抱式的座舱，配备呢这个峡湾绿还有长滩白等一些内饰色，而且这个搭配非常的洋气啊，而且也非常的高端呢、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整个车身当中呢，空间和硬件呢针对户外也做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优化。全车呢设置是36处的一个储物的位置，后排座呢支持放倒，后排箱呢是非常大，而且能够放置全套的露营远行的物资。毕竟呢这上一款呢就是家用型的旅行车啊，最大呢开启高度是1863啊，也就是1.8米高的这个高度了，最大开脚呢是72.5度，支持呢这个脚踢感应开启，大家物品呢是取跟着放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呢这个户外这个拓展配置是该车的一个重点的配置，原车呢是搭载了4点的一个车架行李架，动载的一个和重力呢是100公斤啊，牵引力呢达到了1.6吨啊，垂直的载荷呢是64公斤左右，那可适合呢拉拖挂的房车、摩托车车架等一些设备，配备呢多种的户外的出行。那性能方面呢，新车的这个提供呢原厂的运动的选装的配件，包含干式的一个碳纤维的尾翼，还有前铲，还有呢侧裙，还有呢是后包围以及4活塞的运动的卡钳。那运动的动力续层方面呢，是新车搭载了 EMP 的一个智能电混的系统与28.3一个千瓦的一个电池组，整个的综合的续航已经达到了1422公里，已经完全呢解决了大家就是充电的一些焦虑了啊。还有呢日常通勤呢可实现1周1充，而且整车的是配备了4驱的系统，可适用山路、高海拔，还有呢非铺装路面等复杂的一些路况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非常的期待6月29号开始预售啊。如果您是喜欢旅行的朋友，或者整个家族喜欢旅行的话，不妨来到这个 4S 店来感受一下这个领克旗下的这个领克07 GT， 有可能会适合你整一个家族的需要了。

好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对于领克这个07 GT 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哈。他说领克呢是这一款是挺时尚的，而且呢自己特别喜欢，所以呢也期待着6月29号开始预测。还有呢就是说到领克，它有一个槽点，就是这辆车的外观的确是很长时间了，而且是最心动的一个点啊，这也不算是它的一个槽点了，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还有呢是偶遇领克07 GT 的伪装路测的一个现场，而且保密操作太绝了啊，这个就是看到过他们在做试驾的。还有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希望呢能够在6月29号能够看到这台车啊，就是真真实实的落地之后啊能感受一下。玛莎也说我喜欢旅行车，最好再出台星瑞旅行版领克07 GT。 他说可能呢对于我的出行还是要再思考一下是否选择这辆车作为我的第一台的旅行版。好的，不管怎么样嘛，反正大家如果对于旅行车想感兴趣，想多了解的话，都可以呢进行去试驾，或者是到 4S 店进行面对面的跟这个销售啊，或者是这个车身呢进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吧。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有一个网友也发布了他开完6000公里加对小米速七 Ultra 的一些真实感受哈。他说呢，先说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外观和内饰用料很实在，这车呢停在路边也很显眼，造型很漂亮，开起来呢也是比较舒服的，底盘的一个校对可以说是这台车最大的亮点啊，过弯的这个撑足啊，还有跑高速稳当，过一些不平的路面也处理得非常好，还有呢就是小米手机搭配着用特别的方便啊，因为可以呢直接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大屏上去进行一个操作，再者呢就是这个赛道大师的功能也比较专业，这个模式主要给喜欢下赛道或者追求极致的玩家准备的，也非常的舒适。那同样呢，开了这段时间还有一些小的问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位网友分享的就是小米速七 Ultra 这个版本的车的一个感受了，一个偶尔就是有异响，主要是通过一些不平的路面时，方向盘那块区域能听到细微的咯吱声，但出现了确实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啊，这个可能需要售后来帮下忙。再者就是车机的稳定性和体验还是有待提高的，日常用着还行，但偶尔会遇到抽风或者是小 bug， 比方说座椅位置记忆错误啦。再说它小气的模式，座椅和空调的配合觉得逻辑不能预设啊。再者就是语音助手不够聪明啊，比如说小爱同学在车上用起来不如想象中那么的顺畅啊，我就反问是不是你的这个口语表达能力还是有待于提高呢啊，这个呢也是需要就跟售后多去了解的。再者就是这个音响，说这个车的音响还是有点失望了哈，本来期待很高，但着实下来听着去有点不在线啊，所以这个呢也需要反馈一下的。那总体来说呢，小米速七 Ultra 呢，尤其是在开起来的感受和赛道上的硬实力，以及呢像这个碳纤维啊，还有这个一些模拟的用料上，完全配得上大家对它的期待。而且呢，因为呢也希望大家在使用小米这款车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一些 OTA 的优化一下车机和语音的功能啊，别光天天想着这个逾期的独占哈，也考虑一下音响升级的事儿。更重要的是呢，就把售后服务反馈到通道的这个问题打通，让它真正高效的运转起来。他说这么好的车潜力巨大，希望它能够不断的改进，做得更好。毕竟作为它的用户，谁也不希望自己买来的车越来越有一些小的问题，更希望它越来越好，也看好中国汽车能靠这样产品走得更远。那也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啊，在这个当下给我们反映了他在开了6000公里加的时候对小米速七 Ultra 的一个真实的感受。那接下来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分享更多的一些新能源车在整一个自己的试驾过程当中，或者整一个行驶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会给大家呢是提出更多的一些借鉴。同样呢，我们也希望更多小伙伴呢能够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平台，也可以呢继续留言跟我们说说你在使用新能源车的这个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咯。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话题啊。那如果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问题，也都可以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此刻的一些感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话题喽。

好，接下来说一个话题，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主比较关注的，就是新能源车买保险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啊？其实呢，非常的简单，核心的逻辑就是基础险种要必买，按需选配附加险，合理比价，控制出险率。由于呢，新能源车呢是三电系统价值比较高，而且加上这个维修费啊，它这个

0: 保险的定价与传统的油车是不同的，需要根据车辆的价值、用车的场景和预算进行合理的搭配，避免呢盲目购买全险导致保险费的虚高。一个呢就是核心险种的配备方案，按需求选择哈。一个是基础的保障方案，适合呢代步为主、预算有限的车主，比如这个交强险是必买的，因为是国家的强制险。再者就是车损险也是必买的，因为新能源车的核心险种就是覆盖碰撞、自然灾害、自燃以及三电系统损坏。建议呢按照实际购车发票足额的投保，避免呢不足额的理赔。再者呢就第三者的一个责任险必买，建议呢保额是200万到300万起步，一线城市或高速场景建议300万到500万，用于呢赔付第三方的人伤和物损，你补交这个交强险的保额不足。再者呢也有一个附加的医保外的一个医疗费用的责任险，建议附加，保费低，也就是几十块钱的一个价值，可覆盖呢医保外昂贵的医疗费用，避免呢自费部分过高。还有呢就是进阶保障的方案，适合有这个加充的、经常跑长途车的，应该在基础的方案上增加一个附加外部的电网故障损失险，这样呢这个保费约100到300元，有效覆盖这个充电场景的风险。再者就是全面保障方案，适合豪华车型、高频用车、经常搭载亲友的车主。还有呢在进阶方案上可以增加车上人员责任险、座位险，还有呢保本车司机及乘客啊，这个保费相应的增加，也是适合对车内人员保障要求高的一些车主了。在这呢还要避开与省钱的一个技巧，就是避开这个智商税的险种，因为小划痕的一些险还有道路强险等非刚需的这种险种呢是保费高赔付低，那如果是小划痕自费呢维修可能更划算，无需呢捆绑去购买。再者呢就是合理的评估出险的成本，像小刮蹭维修费在800以上建议自费啊，避免出现导致次年保费上浮而不得偿失啊。再者呢就是线上比价投保啊，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 多方去比价，找到更便宜更性价优的这样一个保险公司。再者呢还有呢就是要强调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驾驶记录，连续呢不出险可享受呢保费折扣，这个连续系数的降低。如果你连续3年出险保费降幅明显，安全驾驶是降低保费的最有效的方式。最后呢就是如实的申报使用性质，务必按车辆的真实用途，非营运家庭自用或运营投保。若将家庭用的车用于网约车，必须按运营性质投保，否则出险会拒赔啊。在这里再备注一下，就是车险保费受车辆的实际价值、地区保险公司定价系数以及个人出险记录的影响，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仅供参考，大家呢在买这个车险的时候还需要呢是擦亮自己的双眼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有关于车的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在这里感谢您的一路收听，也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喽，拜拜。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2: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2: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2: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5: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6: 我是大亮
5: 小草
6: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1: FM107.3 从新出发。
5: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乳根，我是小欢，
7: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这是完美的一天，我们大家都相聚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都顺利。大家好，我们是超级市场，谢谢你们。

0: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

0: 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5: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5: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5: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5: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

0: 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2: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7: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迎来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十余个国家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陆最高气温突破42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极端高温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典型体现，多国已启动应急供水、户外作业限供等防暑保障措施。国内方面，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2.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覆盖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七个受灾省份，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排涝、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全力降低洪涝、风雹灾害对夏收夏种造成的损失。娱乐方面，腾讯视频正式推行影视行业全新署名规范，要求所有海报、演员表、宣传物料必须使用艺人法定本名，同时演员表按姓氏笔画排序，不再以流量、番位划分先后。丁禹兮、宋祖儿等艺人本名曝光，话题登上全网热搜，行业规范化改革引发广泛讨论。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广东高考今日正式放榜，省教育考试院11点召开招生发布会，公布各批次分数线。11:30向考生绑定手机推送成绩短信，12点起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查分。博罗各校提醒考生留意短信，同时志愿填报公益指导服务同步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记，一屋两人，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恒河镇的西群村，看看那儿的环保志愿者是如何通过志愿服务助力河。

0: 北乡村建设。近日，一支来自惠城区的志愿者队伍走进恒河镇西群村，以环保志愿服务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当天，志愿者分组对村边小路、河沟岸线、林间步道进行垃圾清理，在村级常态化管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乡村环境卫生。志愿者月姐
1: 把我们的这个环保理念和为爱弯腰的理念带给你们村民，把自己的实际行动献给美丽的村庄，让你们自己的这个西群村变得更美好。
0: 近年来，西群村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从村镇日常管护筑牢基础，到志愿力量下沉补齐治理短板，再到村民主动参与实现自治长效，多方协同践行共建共治理念，持续夯实乡村生态底色，推动百千万工程建设走深走实。村民曾文峰：
2: 我们村就一直就提倡环境卫生和门前三包，很多村民呢自觉的就是慢慢的就适应了，就自觉去搞好自己的房前屋后的卫生。
0: 恒河镇西群村干部黄双梅：
3: 今天志愿者进村开展公益保洁，是对我们乡村环境工作的有益助力，也进一步营造了人人爱护生态、共建美丽乡村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我们也打算完善好本土志愿队伍，长效管好家门口环境。
0: 感谢您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5: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6: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5: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6: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5: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6: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7: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6: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7: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6: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7: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6: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7: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 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借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9: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到长宁镇调研红脚艾产业发展，寻东坡诗意访仙山胜境，千万粉丝导游小黑打卡博罗，博罗县就业驿站直播带岗，足不出户。

0: 要做好中医药加文旅康养融合文章，挖掘鲍菇爱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康养体验项目，为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筑牢产业根基。据了解，我县近期出台罗浮山打造世界级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3年行动方案，明确初步构建中医药种植加工体系的阶段目标。红小艾作为博罗特色南药代表，是落实3年行动方案壮大中医药产业的重要抓手。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抖音千万粉丝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摄制团队走进博罗，向全国网友推介罗浮山的人文历史与山水风光。小黑朱明摄制团队先后探访东江纵队纪念馆、葛洪博物馆等文化地标，结合实景生动讲述罗浮山中医文化，让厚重的文化以更通俗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随后，摄制团队打卡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各大特色主题驿站，与本地文旅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一同探寻苏东坡玉慧留下的人文故事，品鉴博罗特色美食与本土特产。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1: 这边最主要的特点离深圳近，所以人生总要空闲下来的时候往这边走，那就很顺然顺其自然。而且218你一边开过来的话，旁边有好多的驿站，随时休息，随时聊天，还随时可以看靓女。
0: 据了解，本次采风活动是惠州市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026年抖音平台文旅宣传的重点活动之一。达人小黑朱明深耕文旅领域近30年，抖音平台粉丝量超1832万，擅长结合实景游览、历史典故，用接地气、富有感染力的内容展现各地文旅特色，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近日，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开展直播带岗专项招聘活动，工作人员化身线上推介官，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看岗位、问待遇、约面试。直播中，工作人员针对制造、服务、技工等多领域岗位进行推介，并面向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业困难群体分类解读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失业保障等惠民政策。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运营专员李新奇：
2: 直播带岗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首先它可以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在家享受到我们的一个就业服务。那么第二个呢，是网络它的一个覆盖面比较广，那么可以让我们就是能更高效地进行一个帮助，就是就业服务。
0: 据了解，2024年投用的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是县人社局打造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阵地。本次直播是该站今年第3场直播带岗活动，整场直播观看人数突破3000人次。今年以来，站点累计走访全县75家企业，归集罗阳辖区优质岗位1400余个，服务失业人员20000余人次。博罗县就业驿站的直播带岗活动是博罗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他将传统的就业服务从线下延伸至线上，通过政府引导、驿站搭台、云端对接的模式，有效打破了信息壁垒，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便捷的对接桥梁。博罗县就业驿站罗阳站运营专员李新奇：
2: 下一步呢，首先还是打算加大我们一个驿站的宣传，就是让更多的博罗县的人们呢能了解我们就业驿站可以免费的为大家服务，更好的去开展更多的招聘会，去收集我们博罗县企业的一些岗位，来更多的服务大家。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下午时特约小雪为您带来
2: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3: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2，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博洛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

0: 气情况。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夏至刚刚过去啊，我们之前连日的暴雨终于退场了。那么这两天天气真的是热字当头，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两天突然就是变得爆炸之热啊！我突然就会感觉到，想要怀念下雨的时候了。毕竟它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的热，现在我只要在外面走一下的话，待一会儿我就会满身都是汗了。那么不过根据惠州市天气预报预测呢，在25号到26号啊，咱们的雷雨呢就要冒泡了，我们的天气就会切换到这个下开水的一个模式喽。未来的一周呢，我限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为主啊，中间会有个雷阵雨发生，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说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了。目前呢，全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最高气温将升至36度，非常之热。那么今年第7号台风啊，米克拉已经于6月22号11时呢左右加强为超强台风了。那么预计这个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北的方向移动啊，强度呢逐渐是慢慢减弱的。25号前的米克拉对广东陆地和海面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啊，咱们广东大部分可能都是会持续到这个34到37度的一个高温天气，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到大家，在我们中午的时候没必要的话，还是尽量减少这个外出，在太阳底下真的特别的热。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3，送上一首歌曲。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我们的4:50，我们刚刚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大家都能感受到，其实这个天气真是一天比一天热，咱们街上的一个防晒战士也多了起来，可能会看到在路上遇到自己的朋友，你有点认不出来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已经啊举着这个遮阳伞了，然后呢穿着防晒衣，还有一个大墨镜，甚至还会戴一个防晒的口罩啊。很多人把自己裹得只露出一双眼睛，但是其实防晒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你裹得严实捂得严严实实的就万事大吉了。防晒到底防的是什么东西呢？很多人觉得防晒呢就是怕晒伤，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啊。我们阳光是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线，叫做紫外线。这个紫外线呢，它是有两个帮凶的，首先是这个 UVA， 就是长波紫外线，波长比较长啊，穿透力强，能够直达我们皮肤的真皮层。那么它的主要危害是

0: 一个慢性的损伤，破坏我们胶原蛋白啊和弹性纤维，导致皮肤松弛、皱纹、色斑，也就是常说的一个光老化，以及要防的就是这个 UVB 了，就是中波紫外线啊，波长较短，能量强，主要伤害表皮层，就是会把我们晒伤、晒红，就是脱皮疼痛的一个元凶了。长期暴露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的皮肤癌的一个风险。所以说防晒呢，不仅仅是为了美啊，防晒更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很多人防晒失败可能是有一些误区在的。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说阴天不用防晒，紫外线可不会看天气形势啊，云层对紫外线的一个阻挡非常的有限，阴天的时候呢，这个 UVA 的强度啊仍然能够达到这个晴天的 70% 左右。哪怕是室内啊，如果说靠窗坐的话，玻璃虽然说能够挡住大部分的 UVB， 但是对 UVA 几乎放行，长期下来照样会晒黑长斑。以及还有大家觉得我们在买这个防晒霜的时候，是不是选这个 SPF 值越高越好？这个 SPF 值呢，代表是对 UVB 的一个防护能力，数值越高，防护的时间就会越长。但是 SPF 30就能够阻挡97%的一个 UVB 的啊。所以呢 ，SPF 50约就是98%。其实呢，所以说它这个指数啊，差别是并不悬殊的。反而如果说这个 SPF 值过高的产品啊，添加的防晒剂更多，更加容易加重我们的皮肤负担，引发这个闷痘啊、过敏的一些问题。如果说你是日常通勤的话呢，选 SPF 30就足够用了。如果说你是长时间户外运动，就选这个 SPF 50的。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效果啊，我一直以为是它的一个指数越高越好，其实它是相差无几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日常通勤的话，30就已经够用了。误区三就是很多人以为我在出门的时候涂一次这个防晒霜啊就管一天。那么一般来说呢，每2小时就要补涂一次防晒霜了。如果说是防水型的防晒霜，出汗或者说沾水之后呢，也要及时的进行补涂，因为你出汗啊、擦脸啊、游泳都会破坏这个防晒霜啊成膜的效果的。
1: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2: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3: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2: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2: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1: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2: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2: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江，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当中，我是主播荔枝。那么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方式，首先是调频 FM107.3， 以及我们可以用手机啊搜索博罗融媒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啊，博罗电台的视频号。那么当然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博罗融媒的公众号啊，也可以点点关注。那么我们当中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博罗的本地资讯发布的在里面。打开我们的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呢，就可以实时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刚说完才发现忘记调成了一个模式啊，大家点进去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实况了。最近刷到一个话题很搞笑，就是说怎么现在小朋友就是感觉会比较娇贵啊，像现在发现了很多一些东西，在以前就是随随便便玩的，然后现在发现原来它是有毒的一些物质啊，很多网友

0: 他都说到说感觉小时候的自己真难杀啊，居然很多东西都是有毒的，像我们小时候用的这个涂改液啊，修正液，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用过吧，就是那个白色的呀，但摇一摇然后呢挤压出来它就能够盖住那个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这个修正液，我会把它挤很多出来，它就会在最外面呢先结成一层膜嘛，我就会用手去碰，所以呢经常会弄到手上有很多这个修正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玩过吧，在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写错字呢，我们都会先摇一摇里面的球，然后嘎哒一声啊，把这个笔尖压一压，半分钟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这个汽油味的修正液啊出来了。很多人都会，有的朋友啊，就是像我小时候的同学，他可能说他会特别喜欢这个修正液的味道啊，他会经常跟我说，他觉得自己有个怪癖，特别喜欢吸这个修正液的味道。快别吸了，这个修正液的味道之所以那么冲啊，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超标的一个甲苯啊、二甲苯，以及像一些有机烷类，尤其是这个磷魂成分哦，它长期吸入啊，会导致我们呕吐，甚至我们的肝脏啊、肾脏也会受到一些慢性的伤害。而且这个修正液呢，它不仅有毒，它还很危险，它是遇火就着哦。所以说我们小时候真难杀，所以说这个修正液基本跟大哥大一样，已经成为时代的眼泪了。现在很多文具店呢，其实已经进化成了这个没有毒版的这个修正带了，所以说现在难怪我长大之后很少看到修正液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在我们小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玩的，就是我们像一些晚会当中都会发这个东西，就是荧光棒了。这荧光棒呢，它折板就是每个直直的嘛，然后你掰掰掰掰掰，它就会亮堂起来，有很多颜色，我小时候最喜欢紫色的了，但是它其实最常见的是绿色跟黄色，不知道大家记忆有没有唤醒呢。很多男生会把它当成这个激光剑来互射啊，很多女生呢会用它编这个手链来串在胳膊上，有的时候掰多了里面的油还会露出来啊。这个荧光棒呢之所以要掰才会变亮呢，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塑料管内的外层啊是装着不同的一些化学物质的，就掰断了，然后呢它这两个物质接触产生一个反应才能进行发光嘛，但是里面这个发光的燃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如果说你不小心弄破了，接触到皮肤的话会让你的皮肤过敏，如果说你还不小心吃了的话呢，会导致呕吐、呼吸困难。它这个荧光燃料呢是属于这个重金属，如果说你长期接触的话还可能会致癌，所以说现在的荧光棒呢还多了一个防漏的设计啊，我们小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命大。以及还有一个泡泡胶，就是像一个小牙膏一样的挤出来的，然后呢你把它捏捏捏捏，然后用嘴一吹就可以吹出一个大大圆圆的塑料球，就是这种泡泡胶。我还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特别想玩，我就网购给自己收了一大箱回来买，就我来拼命的玩这个。很多人说吹完之后这个腮帮子会酸酸的，但是其实这个泡泡胶里面也含有大量的一些有毒的成分啊，这些有毒成分呢会导致我们会影响到我们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啊、腹泻啊，所以说我们小时候真的很难杀，很多这种东西其实都是我的童年回忆啊，但是呢它都会有毒，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你现在拿出来给现在小朋友玩一定要检查一下了，希望现在已经没有售卖这种东西了，因为很多我们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些90后啊、00后也到了当爸爸妈妈的年纪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些小时候最爱玩的玩具啊，可千万不要再给我们小时候的现在小朋友买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毒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玩过的吧，像那什么荧光棒啊、吹泡泡的那个，感觉小时候真的是什么东西都玩过啊，还有那个涂改液，我相信大家都用过吧，在我们读书的时候，这些东西呢都是有毒的哈。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 特有的人间烟火。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迎来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十余个国家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陆最高气温突破42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极端高温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典型体现，多国已启动应急供水、户外作业限供等防暑保障措施。国内方面，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2.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覆盖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七个受灾省份，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排涝、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全力降低洪涝、风雹灾害对夏收夏种造成的损失。娱乐方面，腾讯视频正式推行影视行业全新署名规范。

要求所有海报、演员表、宣传物料必须使用艺人法定本名，同时演员表按姓氏笔画排序，不再以流量、番位划分先后。丁禹兮、宋祖儿等艺人本名曝光，话题登上全网热搜，行业规范化改革引发广泛讨论。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广东高考今日正式放榜，省教育考试院11点召开招生发布会，公布各批次分数线。11点30分向考生绑定手机推送成绩短信，12点起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查分。博罗各校提醒考生留意短信，同时志愿填报公益指导服务同步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班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根据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在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我们看到有广梅公路南向北拥堵79米，缓行60米。接着看到新城二路北向南商业西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64米；以及大桥北路北向南北环一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4米。

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时间来到了我们的接近五点半的时候嘛，已经准备到我们的下班高峰期咯。此时此刻已经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已经在我们的下班的路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路呢就开始慢慢的变得拥堵起来，因为下班高峰期的人会比较多啊，像下班呀，接送小朋友呀，啊，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一些人就会比较多了，所以说也要是提醒到大家，在我们的一个比较拥堵的道路交通的时候呢，要注意到我们的一个行车安全。

首非常开心的这个张靓颖和甄俊熙翻唱的《锁》，打开我们的下班之路了。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5:27。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接下来由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下班很可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热乎的。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欧洲迎来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十余个国家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陆最高气温突破42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极端高温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典型体现，多国已启动应急供水、户外作业限供等防暑保障措施。国内方面，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2.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覆盖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七个受灾省份，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排涝、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全力降低洪涝、风雹灾害对夏收夏种造成的损失。娱乐方面，腾讯视频正式推行影视行业全新署名规范，要求所有海报、演员表、宣传物料必须使用艺人法定本名，同时演员表按姓氏笔画排序，不再以流量、番位划分先后。丁禹兮、宋祖儿等艺人本名曝光，话题登上全网热搜，行业规范化改革引发广泛讨论。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广东高考今日正式放榜，省教育考试院11点召开招生发布会，公布各批次分数线。11:30向考生绑定手机推送成绩短信，12点起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查分。博罗各校提醒考生留意短信，同时志愿填报公益指导服务同步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24号，星期三的晚高峰，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这个守候在调频1073啊，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今天是星期三，然后呢，今天我们直播的主题是周三宜快乐，而且今天也是高考放榜的日子啊。在早高峰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分享了关于这个填志愿，还有我们高考放榜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消息，稍后呢也会简单的来分享一下。今天准备的一些歌曲，我觉得都是，我觉得就是像怎么说，热烈的、开心的、庆祝的、闪闪发光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开始来送出周深的这首《热烈盛开》。我觉得，当你揭榜的那一刻，看到自己分数的那一刻，我今天看到很多那种已经尖叫的啊，当然也有一些很淡定的、非常高分的学霸们，非常淡定的看着自己的分数，你就会觉得从笑容当中，你就已经能够脑补到他们之后未来的这种生活，就像这首歌一样，热烈盛开呀、啊。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在一首来自周深的热烈盛开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刚刚也欢迎各位呢能够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在公众号的后台亦或是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分享此时此刻的路况，以及呢在周三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是脑筋急转弯。我今天搜罗了挺多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啊，在我们的今天的晚高峰当中，我们先预测来出三道题吧。一般啊，三道，如果说时间不是特别够的话就两道。之前好像是谁啊，哪个听众说小雪出题好慢呢、啊，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先从一道相对简单的来说，请问一二三四五，不是上山打老虎啊，一二三四五谁最痛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是不是？一二三四五跟痛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它是一道脑筋急转弯，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按照正常的那个常规的思路去想一二三四五谁最痛。然后我刚刚说其实这道题蛮简单的，各位，它的这个题目的答案会让你怎么说，当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这一刻，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原来是如何样子的。我要怎么来提示你们一下呢？首先它一定是跟谐音是有一定关系的啊，一二三四五谁最痛，又跟谐音有点关系。各位在安全的前提下，在这一时刻先盲猜一波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那在周三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

0: 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
1: 新闻表情包，
0: 让我猜猜。

0: 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古人的高考，一路走来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啊。你看，从我们今天早上说的，从这个童生开始，开始考，一路过关斩将，一直到这个状元，这期间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每一次的这个考试，其实都是我觉得不比我们现在的这个高考轻松。所以呢，你看从童生到秀才，其实这个中间我们在今天早上就说，已经他的这个淘汰率大概是在90%了。就是说在古时，如果你能够当一个秀才的话，你已经打败了很多很多的人了，90%的这个难度啊，淘汰率是达到90%，所以呢这个难度跟上这个北大差不多。所以在古代，很多的一些才华的读书人一辈子到顶可能就是止步于秀才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也说过，比如说分享了这个蒲松龄，是不是聊斋志异的那一位，他18岁参加同试，然后呢连获县试省3次的第一，但是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考上了，一直考到71岁所以我们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分享了很多，在晚高峰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再去重复。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要是要分享的就是，你看从古时我觉得就是一路过关斩将，到现在依旧是一路过关斩将，到今天放榜的日子，所以有多少家庭是非常开心的。我觉得无论是孩子考了多少分数，我觉得在今天都要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我们也会来分享关于比如说大家很关注的啊，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分数线的这个划定是怎么样的。首先呢，在这之前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早上有分享说，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我们的这个温度非常高。然后你知道吗，这个天气真的是时时变化，你别说台风了，我今天就是一个下午的时间呀，它已经变成了收台风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常在直播间说，我们的那位朋友嫦娥的嫦，是不是我们这位朋友，他说老虎最痛。不对，嫦，我问的这个问题是1、2、3、4、5谁最痛。不是老虎啊，就是问的是1、2、3、4、5这五个数字当中谁最痛。城市人家说4最痛。为什么是4最痛呢？城市人家为啥是4最痛？杨发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那到底是哪个数字最痛啊？刚刚说呢，提示了一下，就是它一定是跟谐音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在分享我们今天关于高考的分数还有志愿的一些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刚有说到预告了一下，是不是之前是台风米克拉，现在是双台风。也就是说刚刚啊在海面上又新生成了一个新的台风，今年的第8号台风名字叫做海高斯，和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形成了双台共舞的景象。哎呦，我就觉得已经原本很热的天气了，那么在这个昨天早上的上午啊，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呢是在西北太平洋远洋生成，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1时呢，它是距离关岛阿加尼亚西北方向约440公里，预计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对目前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啊，但是后续呢还需要继续关注它的一个路径了。也就是说你看这个7号台风米克拉，它的这个强度呢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的这个是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所以看来一个能降温的台风咱们暂时是等不到了。这么热的天气究竟要热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关注到在这两天其实温度都是甚至达到36度左右啊。

0: 然说台风目前的路径对广东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的气候和温度会受到影响，因为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叠加的影响，大部分是在34甚至到37度之间的一个高温天气了。同时呢这个雷雨也将回归，也就是说天气或将切换到下开水的模式，这就是在接下来的25到26号，包括这个27到28号啊，以及29到7月1号都有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出现，就是又热又有下雨，那不就是下开水的模式吗？然后家里人呢也是时时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我们家就妈妈已经把那个窗帘全部都拿出去洗了，她说哎呀好像过两天又要下雨了，趁这个天气热干得快，然后就把这些窗帘啊什么的那些什么浴巾啊都拿出去那个外面晒一晒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晾晒的小伙伴要稍微的抓紧点时间了。接下来呢就是不是说它会像之前这样一直下个不停，但是它期间就是会有阵雨，而且呢它一下起来这个阵雨呢就是局部大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兄弟，那个我下周要去做核磁共振，听说不能带金属进去，那万一扫到我钢铁般的意志怎么办呢？
1: 你可拉倒吧啊！你这个铁公鸡，可以做核磁共振吗？我更怕你那个生锈的大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Waterman 又降价了，9.99一斤，9.99一斤。Do you like it delicious, Waterman? I like Waterman very the beautiful, very the sweet, very the refreshing. Come here, 小 baby.
2: 刚我们说的这个段子 ，delicious Waterman。
0: 之后我们还真要说说跟我他妈的有关的一些话题啊。我们来看到小伙伴的一些这个答案。西瓜说这个什么啊？西瓜说，他说这个刚刚小朋友不小心按错了。新少发了一个答案是正确的 ，SH 发来的一个答案是正确的，梁希。他说他的这个答案也是正确，但是你的这个解释的这个原因不对，或者说不算是标准的这个原因啊，就是为什么会是这个答案。还有这个 Grace 说二最痛，他说都大喊了。二不对。哎，我在想如果我要告诉你们不对的话，那就用排除法你们大概都能知道是哪一个答案了。一二三四五谁最痛。感悟说小雪下班了。是的，那在晚高峰出行的时候也提示了我们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啊。刚刚我都已经排除了一个了，是不是二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四不对。一共才五个数，那就接下来剩下一三和五，是不是？那到底是哪一个呢？这等于就是又缩小了一下范围了。一二三四五，谁最痛？

来说说关于西瓜的话题。刚刚不是我们分享了一个段子吗？在这个夏天，我觉得有一半的这个快乐是西瓜给的啊，有一半是空调给的。然后空调再加这个西瓜，就是夏天你觉得最神仙般的日子啊。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说一个话题呢，就是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就发帖说啊，这个切好的半个西瓜呢是细菌的培养器，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买一个西瓜，你又担心自己吃不完，但是呢，你买半个西瓜的话呢，你又担心这个西瓜是不是搁置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都知道西瓜是不能够放置太久的时间，因为一旦超过比如说一个小时，它可能这个细菌就是以多少倍的速度在增长。那么在这个水果摊儿，有网友最近就说到关于这个西瓜千万不要买这个切好的这个西瓜，有几个原因。一个呢是这个致病菌啊，它是一个重灾区，因为你不知道商家它放置了有多久，这是最最最最要命的一个原因啊。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像这个先切的西瓜，致病菌检出的重灾区就是这种切好了一半放置一边的那种，它特别容易滋生的是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很多商家在切瓜前，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根本不洗瓜。果皮细菌一刀切，这是第二个原因，直接就带入到这个瓜囊当中。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切的这个砧板是反复使用，或者说消毒不到位，造成了这个交叉的污染。购买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把刀，这一把刀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可能会想到这个西瓜搁置久了会有这个细菌，我也可能会想到就是它可能不会洗这个西瓜，是不是它直接就切，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把刀。因为你知道那种切西瓜都是很长的刀，然后你知道那网友们就拍了一些他们悄悄拍的一些照片，你知道那个刀，你真的不知道它除了切瓜还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就是有一些这个商家，他比如说哎呀我的后背有点痒啊，他就拿那个刀背来挠那个后背的痒。你就想想，你如果他刚好挠完他的后背，然后又再给你切西瓜，我觉得细菌不细菌的都是另外一码事儿了。我觉得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陷入了沉思。天哪，那天我买的那半个西瓜，是不是老板用那个刚挠完背的那个刀，然后给我切开的？所以你看，综合很多个原因，无论如何都是建议大家，就是在这种西瓜摊啊或者水果店，不要去买那个切了半个的。或者说，我觉得如果说当场有一个人，比如说，哎，我也怕吃不完，你也怕吃不完，咱俩合计就是我们俩一人一半，这种我觉得要相对会好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把刀也让我产生了阴影，所以最好还是就是买一整个啊。我觉得一整个瓜，或者说你可以买一个小的，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品种，比如说现在有这种叫小糖丸的，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不是特别大，但是味道非常不错，价位相对贵一点点，大概在4块多一斤。所以关于西瓜这个事儿啊，我们在今天也是提示到各位。好的，时间来到10:59，59分，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托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4: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喂
6: Run。
4: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long leg long。
4: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躁起来吧。
4: 下班很可乐，我要

Let me shine， 看我如何闪耀。我们今天两首歌，一首是热烈盛开，一首是看我如何闪耀。Watch me shine。啊，我觉得就是想要送给我们今天放榜的高考的学子们啊。我觉得在揭开分数的那一刻，我觉得就是这首歌，看我如何闪耀，是不是？然后我们会来分享关于，有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有一个小网红啊，他之前在抖音或者说一些快手平台非常的火爆，然后呢他是以模仿他的这个老师，或者模仿一些这个公司的行政人员，惟妙惟肖。他的名字叫做钟美美，19岁了。现在当年你看这个视频，看他火的那个视频，那个时候他才13岁啊。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一路的这个心路历程。现在呢，他被国外的哥伦比亚大学所录取，非常非常厉害和励志。我觉得也是借此来就我们今天这个高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稍后来分享一下。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18:06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0: 女主。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你乐。
4: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5: 对，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关于我们这道题目。西瓜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呢，杰米也发的是一个正确答案。他说，他的这个答案呢，这个原因就解释为什么是他，我觉得相对有点接近了啊。郭小郭说因为一无是处，那到底对还是错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道题目。如果说严格说起来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这样说的话，你会不会相对更加明晰一点？01、03、04、05，因为刚刚。

0: 阳他提示了我一下，如果我单纯用一二三四五的话，可能这个谐音还没有谐的这么的标准，这么的到位。但是如果加上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他就非常那个谐音就谐音的这个谐音梗就非常非常到位了。现在就各位可以再想一想，如果刚刚我可能在某一方面误导了大家，就是一二三四五我是直接这么说的嘛，现在变成了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你们能够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谐音梗？我们今天有三道题目，我们稍后在第二个板块一开始我们就来出第二道题目，然后争取能够把三道题目出完啊。三红发的这个答案对的，是的，因为我刚刚提示了一下，就是把这个题目变成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谁最痛？就乍一听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和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一样的，但是我跟你们说，还是差很多的。刚刚说的这个谐音，你想我为什么会说到零五、零三、零二、零一？为什么前面都要加个零？周德宏跟我说，他说小雪啊，那个西瓜的那个刀啊，也不一定是要用来挠背的，也有可能是用来挠脚的。真的，我跟你讲，我就完全没有想到，就网友拍的这个照片发的那个网上，你知道，当时真整个人都石化了，因为我今天才买了半个西瓜。但是我买的那个时候呢，刚好是旁边有一个人，他也是吃不完，我也怕吃不完，就我俩就说一人就一半，那你就看着他现切就还好。但是我真的是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还有可能会出到刀的身上。这个细菌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你担心这个细菌，它因为放置久了就会有细菌嘛，所以你就想说那我们就现切，是不是刚好有一个人跟你可以分一半。但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他说怎么这刀背他有问题呢。不是说每一个这个水果店的老板都会这样做，但是呢他确实有这样的概率啊，既然别人能够拍到，所以就反正告诉大家，就是最好西瓜呢还是整一个买。我们刚刚说的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最近蛮火的那个小糖丸，我在水果店有看到，大概是在4块多，价格稍微的略贵一点点啊，因为麒麟瓜好像是2.8块左右吧，像那种黑美人那种有籽的可能更加的便宜，但是现在都喜欢吃那种无籽的西瓜，是不是？那个小糖丸它是无籽的，而且它比较小，但是它的甜度真的很高。那天我买了一个，我就觉得哇，要不说浓缩的都是精品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2: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3: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2: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0: 疯狂吐槽吧，
2: 抛出你的观点，
0: 如果可以的话
2: 你还可以唱出来。
3: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咯。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
2: 哎呀，很多人都会觉得中式英语特别的好用，继我们之前粉红色的回忆之后，今天又有一首神曲，它的名字叫做大风车，就是那个大风车子呀子溜溜地转。我第一次听说子呀子溜溜地转可以翻成叽里咕噜腾。

先工作那会儿，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小到只能容纳下我一个人。哎呀，这么小的一个房子，它居然还有蚊子，它都不嫌我家贫。然后我就去买蚊香，花了1.5块，便宜是便宜呀，但是它劲儿真的很大。点着之后，我睡了足足16个小时，最后还是蚊子把我叮醒的。就是这个蚊香，它可能虽然劣质，但是它很真诚，是不是？它的名字就叫睡得香。

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刚刚自从提示了下，从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啊，加了个零字，零字这个之后，零字之后，我们小伙伴发来的答案都是正确的了，就是差一点点，其实就是那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二三四五和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然后我们问的就是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谁最痛？谁最痛？我们今天的第二题，我们来抽抽。你知道厨房里面用什么打人最疼吗？厨房里面用什么打人最疼呢？哎，我就想厨房里面，你就想想除了锅碗瓢盆还有什么呢？什么打人最痛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厨房里面用什么打人最疼，依旧是脑筋急转弯啊。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博罗今天公布了一个在今天各批次院校录取的最低分数线。如果说有这个高三的高考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到博罗融媒今天的这个推文。我相信大家其实如果说是高考学子，应该是第一时间也有收到自己的一个分数线，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本科院校啊，普通类，那么历史科目是总分440分，普通类物理是在总分425分，体育类文化科总分是350分，体育类专业省统考是200分，音乐呢，含音乐教育、音乐表演文化科的总分是310分，音乐类的专业省统考是190分，舞蹈类的文化科总分305分，舞蹈类的专业省统考是200分啊。那么因为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像播音主持啊，我们的这些美术设计啊等等，时间关系我们不一一的去说。还有第二个是特殊类的招生录取控制线，普通类这个历史方面是总分在546分，普通类的历史这个物理方面是在总分539分，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脱贫地区学生，普通类历史方面是总分516分，普通类的物理方面是509分啊，包括还有一些专科院校啊，普通类历史方面总分是200分，普通类物理方面是总分200分。其中呢，我们今天这个推文非常的详细，你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军队的本科院校、中国的消防救援学院，还有本科院校订单定向培养农村教师人才啊，它又是另外的一个招分这个分数的一个录取分数线啊，还有一个是定向的培养农村的卫生人才，他的这个分数又是另外一档，还有包括本科院校少数民族班以及预科班等等。所以呢，如果说感兴趣的小伙伴刚刚说的，可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推文，有非常详细的每一个类别的分数线你都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刚说的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我相信每一个父母也是无论孩子考了多少分，都是尽了自己最大努力，都应该给他们一个最大的拥抱，是不是？我们刚刚也有预告一下，就是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13岁的时候就已经很火了，就是你那个时候看到或者在现在你脑海当中停留他的形象，依旧是那个小朋友的形象，他的名字就是钟美美啊。我要跟大家来更正一下刚刚说的这个他的这个大学是波士顿大学，是的。今日呢，钟美美呢发文就回应很多网友啊，就是因为大家很关注她的一些动态，她说自己呢已经被波士顿大学所录取。我们来看到在这一个回复的非常长的一篇

这个文章当中，他说我确实已经被波士顿大学录取，并且在学校的同意下呢，将于明年正式入读，度过我的本科时光，探索更多的可能性。然后他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啊。然后他有说明几点，一个是他说自己是一个成绩比较普通的一个学生，不是学霸。他说我非常敬佩那些学习能力强的同学，正因如此呢，所以他说我向往大学，想继续的去见见世面，充实自己，希望自己也能够更好更强。然后他说我所上的大学是一所正规品质好的大学，波士顿大学啊。他说绝不是靠所谓的超能力敲门入学的学校，他说实际上我也没有超能力，就是不用缴纳正常学费以外的费用了。他说他的这个入学考察除了高中时期基本学习情况之外，还要看重社会实践、个人专长等综合因素，以及呢他说我也没有什么跨海的人脉啊，是全程通过正规的渠道扎实的去准备申请的资料，通过层层的选拔取得了入学的资格。必须承认，他说能够本科留学确实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他说大家都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其实非常的普通，甚至呢他有童年的阴影，因为他在童年的时候好像是父亲是有家暴的一个倾向啊。他后来是和妈妈一起生活，其实真的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孩子。然后靠着自己去模仿一些老师们啊，惟妙惟肖的就走红了。我今天其实还有刷到他的一些短视频，就现在他就是一个19岁的一个大孩子了，是不是已经成年了。然后我就看到有评论呢，就是有网友就说以阿姨啊或者说长辈的角度，就说阿姨希望你能够以注重学业为主。然后他就很暖心的有回复说，他说一直都有很努力学习，他现在已经被大学所录取了，国外的大学所录取。然后还有一些喜欢他的粉丝就说，在好好学习的同时希望也不要断更啊之类的。就总而言之呢，就大家非常的关心这个钟美美。然后他也有说到自己的家庭，就是普通家庭，然后甚至还有童年的一些这个阴影啊。他说这些年通过这个互联网，确实呢他说是有挣得一些这个这个钱的。他说除了自己呢和家里的基本开销，他都存做学费。他说我深知我必须为自己的成长买单，能够有这个条件和这种选择思考，他说我承认我确实比很多的同龄人要幸运。他说我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支持我的粉丝，感谢他的母校这个他都一一的列举出来，什么哈三中啊、杨楚山中学呀、等等啊。他说也要感谢一直努力的自己。最后呢，他说我想对我的同龄朋友说，尤其在这个高考升学季啊，无论你是哪一种路径，他说我都知道不容易，但是我们朝着心中那个方向努力的奔跑，摔倒爬起继续，相信总能抵达想要去的远方，就算并不是那么的成功，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也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最后呢，他就向所有的高考的学子们说，一起加油。钟美美是在2007年出生的，2020年5月因为发布了模仿老师的视频迅速的走红。就如果你不知道她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她，就模仿的真的那叫一个像啊。跟之前媒体的一些报道呢，她在走红之后啊其实很清醒，他迅速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网红的公司找到他，他都拒绝了多家公司的高额的签约。他曾经表示，在有一家公司特别想跟他签约，可以一年付给他100万的签约的费用，他因为选择专注学业而拒绝掉了。那根据这个他自己本人的一些说法，就是希望能够在他的就是一个学生的年纪做学生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得偿所愿，能够入住到他，或者说能够入读到他心仪的一个国外的学校。所以呢很多的一些网友说绝对的正能量啊，说这个家庭还有母亲的这个支持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刚开始他的原生家庭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很励志的就在于这一点，就是你既能够逃脱这个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还能够凭一己之力，在一个他现在才19岁，之前才13岁，一个孩子能够撑起一个家，然后在网络走红之后并没有迷失方向，而且能够坚定的知道自己在一个学生的时代就应该做学生的事情。所以很多的一些网友们都纷纷的给他点赞，我觉得也能够，我们今天刚好说到这个高考或者说毕业季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能够在100万面前
去拒绝那个邀请自己加入。

的这个公司。很多网友说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赢了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如此的清醒，是不是？说到这个高考志愿呢，我们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在这两天，我们今天早上也有分享，其实关于高考志愿的一些填报就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这是另外一门考试了。我们有一直在跟大家不断的重复啊，就是说你可以甚至去寻找一些专业的人士、专业的机构来给出专业的意见。那你比如说今天是24号，那么在今天晚上的8:10，我们博洛电台呢也会有一场公益的直播啊，它是关于这个高考填报的一些核心的要点，或者说一些家长们的一些疑惑的问题，都会在线实时的来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场直播当中。18:24，也欢迎您继续的依旧在这一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0: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1: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2: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在18:24，我们要不要出第三道题呢？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刚刚我看到那个是欧奈，有这位朋友，他说是那个锅铲。我要跟你说，不是锅铲，我刚刚都其实有点像是，否定了一批这个答案。比如说，我说除了锅碗瓢盆，你还能想到什么呢？是不是从一个变相的角度已经帮你把锅碗瓢盆都排除了，所以不是锅铲啊，而且它是脑筋急转弯，它不是那个常规的答案。你今天问的厨房里什么东西打人最疼呢？来出下第三道题目，这个如果说来不及参与的话呢，小伙伴可以在节目过后啊，依旧的将你的这个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也是可以的。第三道题很简单，阿拉伯数字，又是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里边谁不能够开车呢？今天我们的两道题目都是阿拉伯数字，第一道题目是01、02、03、04、05，谁最痛？第二道题是厨房里面什么东西打人最疼？好像都跟痛有关啊。第三道题目，阿拉伯数字里面谁不能够开车呢？杨发来的第二个答案是正确的。哇，你怎么这么厉害？杨，你是不是有没有去那个什么 AI 一些答案？有没有那个什么小抄作弊？太厉害了吧！稍后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个题目啊。郭小郭说严刑拷打。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有点对。虽然说郭小郭这个答案不是最标准的，但是我觉得能够想到这个答案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了。这个方向也是对的，就是除了锅碗瓢盆还能有什么呢？还能有什么呢？啊，郭小郭发的第三个答案是正确的，雷蒙发的第三个答案也是正确的，是的，阿拉伯数字里面谁不能够开车呢？郭小郭，我觉得你能想到盐这个答案也是很厉害啊。我觉得其实如果说的话，我觉得那这样说起来他也可以算是对的，也许并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但是他第二道题确实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答案，我觉得也很贴切。

0: 有盼头的过完一周，每周一早上买一张刮刮乐，每过一天刮一行，心情不好刮两行，被老板骂就刮三行，只要保证能刮到周五就行。等到周五下午再刮开中奖号码，哎呀，中个小奖就犒劳自己顶个奶茶，中个大奖就安排个其他的娱乐活动。要是没有中奖也不亏，因为已经周五了，不管发生什么都是快乐的。时间来到18:28，我们来公布一下前面两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三道题目要不要留个悬念呢？先说第一题啊，01、02、03、04、05，有一首歌叫《多么痛的领悟》，是不是有这么一首歌？哎，刚刚是谁呀？还发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就是有一首歌叫《多么痛的领悟》，他的答案就是《多么痛的领悟》05。所以第一道题目01、02、03、04、05是最痛的，所以刚刚大家猜的什么2啊、3啊、4啊都不对啊，对不对？然后第二道题目，厨房里什么东西打人最疼？刚刚郭小郭猜了一个盐，其实还有一种调料叫生抽。是不是你看一听生抽，杨说还得是老妈牌的生抽，都生抽你了，你说疼不疼？这是第二道题目。第三道题目其实很简单，阿拉伯数字里面谁不能够开车呢？我们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所以正确答案就是阿拉伯数字9了，是不是？今天的三道题目我们都已经公布了，那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到尾声，稍后也欢迎继续关注到1073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拜拜。
1: 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

0: 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0: 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0: 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8: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

0: 2021年，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 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 物理等科目类456分， 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 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 物理科目组合443分。 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 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 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 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 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当地时间23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 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 他称仅在22号， 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 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 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 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 23号特朗普发文称， 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 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当地时间23号，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 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3号，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
0: 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 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 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 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 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 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 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
4: 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勒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 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 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 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 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 有关方面表示，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 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 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 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 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6: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7: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6: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5: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

0: 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7: 总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依旧熠熠生辉。总有一种赤诚历经时光依然打动人心。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现代诗词的长河里，闻一多先生笔下的红烛以赤诚照亮前路，它是奉献的化身，是坚守的写照，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与热爱。今天读书声当中，我们也邀请了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闻一多先生笔下的红烛。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技师学院的学子陈文欢，欢迎大家收听电波中的读书声栏目。我今天要朗诵的是革命烈士闻一多先生的诗词《红烛》。
7: 欢迎陈文欢同学做客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由他为我们朗读的《红烛》。
8: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需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以物载物？矛盾冲突。红烛啊，不悟，不悟，原是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红烛啊，既炙了，便烧着，烧吧，烧吧， 烧破世人的梦，烧废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红烛啊，你星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红烛啊，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急得流泪。红烛啊，流吧，你怎能不流呢？请将你的至高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未济的花儿，结出快乐的果子。红烛啊，你流一滴泪，挥一分心，挥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7: 刚刚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文欢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红烛》。在文欢同学的朗读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字里行间他滚烫的情怀，聆听那束烛光里的深情与力量。一句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奉献，是坚守，更是照亮前路的精神力量。红烛燃烧是无声的奉献，微光闪耀是坚定的信仰。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燃着这样一束红烛之光，不惧黑暗，不畏平凡，在岁月里发光发热，活出属于自己的热烈与坦荡。再次感谢文欢同学的深情朗读。以上就是本期电波中的读书声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也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博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6月23日起买车当天就能上牌，惠州机场再添新航线，哈尔滨直飞航线开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3日，博罗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义成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钟伟恒辞去博罗县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范志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议案，并表决通过有关人士任免事项。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博罗县2026年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安排意见草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邓东方等为博罗县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各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6月23日，玩转非遗，继承古今。博罗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广东省技师学院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活动。仪式上，县文广旅体局与省技师学院签订非遗共建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非遗课程共建、传承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合作。博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站、广东省技师学院工作站揭牌，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颁聘书。吴德海在讲话中指出，广大非遗传承人既要守住传统技艺的本源底色，也要主动贴近青年、贴近校园，让老技艺焕发新光彩。省技师学院要用好非遗工作站平台，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年学子主动承担起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使命。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食等集中展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本次活动由县文广旅体局和省技师学

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22日16时26分，龙江航空 LT6608 航班自惠州平潭机场顺利起飞，目的地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该航线是龙江航空进驻惠州机场的首条航线，标志着惠州往返哈尔滨定期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进一步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直达北国槟城全新空中通道，蜀运避暑、东北探亲、南北商务出行迎来全新便捷选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我们可以看到。
1: 晚上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通过 FM 107.3博罗电台的广播频率，以及博罗融媒博罗电台的视频号收听观看今晚的破解信息差，填对志愿迎未来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诗婷。那今天是6月24号，也是广东高考放榜的日子，12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迎来了结果。我相信现在很多的考生和家长的心情都是五味杂陈的，肯定是很多人有人欢喜啊，有人焦虑啊。其实呢，分数只是通往大

0: 学的入场券。如何填报志愿、选择学校和关键和专业才是最关键的。所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我们也是专门的邀请到了一位在广东省升学规划行业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专家李家辉，和我们分享今天和我们分享今年最新的高考政策、院校专业选择以及升学路径等方面的情况。那首先请李博士跟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也自我介绍一下，其实我是博罗人。我也会讲博罗的客家话，我系讲博罗嘅本地话，我系讲博延州话都识啊。我也算是博罗土生从小长大在博罗哈，所以。我高考呢是在22年前，我是从博罗，现在那个我的母校其实已经改名了，现在博罗中等职业学校，
0: 哦，就中专是吗？
1: 中专
0: 啊，现在中专也马上要建新校区了呢。
1: 对对对，我是从当时的普高班考了全校第一名，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
0: 哇
1: 啊，所以我也得益于当年也是我，因为是我的亲哥，他比我早2年读大学，
0: 嗯，
1: 我当年是得益于他的高考的指导，所以我真的是从一个从来没分数都很差的学生的一举考上了我们全校第一，考上了重点本科。后面本科读书毕业之后，就留下来做这些升学规划的工作，嗯，啊，所以我觉得升学规划在我们的，特别是考上刚刚结束的在填志愿，这个关键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也建议家长，嗯，这还有我们填志愿是7月4号才截止，
0: 哦，
1: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太着急。我建议在这10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家长和同学要多点充分的去掌握信息，
0: 嗯，
1: 真的对自己未来还是有非常有重要的。毕竟你要假设哈，你去读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专业又不可以转专业的话，其实挺浪费人生的。
0: 嗯，是的。那您刚才说到您其实是有一位引路人的，对吗？
1: 对，
0: 才会让您以后从事这样的专业，
1: 嗯，
0: 那谢谢您也是千千万万的考生的引路人啦。
1: 我也可以说今天也是我们电台，然后我们是公益来做这个事，
0: 嗯，
1: 其实我今天出成绩之后，我本来是非常忙，有很多人找我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有是这种有一对一的这种填志愿的服务，
0: 是
1: 但
0: 是
1: 我也是放弃了这种宝贵的我们说的赚钱的时间来做这个公益的直播。我也希望镜头前的家长们，你们的还关于就今年的高考填志愿的，你们特别难点或者你们想问的问题，
0: 嗯，
1: 都可以打在直播间上。
0: 是的，是的，今天呢，我们确实啊，我们很荣幸，很感谢李博士能够百忙之中啊，
1: 嗯，
0: 来抽空来给我们搞这一场纯公益性的直播。所以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一定积极的通过我们博罗融媒或者博罗电台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互动。那么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来先通过一段音频资料来了解一下我们李博士的从业经历。
1: 你们还有准备这个吗？
0: 有的。
2: 做客嘉宾，
1: 你们
2: 李家辉，教育政策与管理学博士，广东省高考研究会升学规划委员会会长，广东省继续教育协会副会长，兼任多所高校 MBA、校外生涯导师及多家商协会重要职务，深耕升学指导行业多年，精通高考、专插本、考研招考政策，熟悉港澳台留学与高端人才迁驻相关政策，长期专注全学段升学规划研究。
1: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在民办本科分数线
3: 左右。老师
1: 您
3: 好，我平时
0: 好的，那刚才呢，大家也是听到了李博士的一些相关的介绍啊，也了解了，也是。因为刚才我们在播那个嘉宾简介的时候，你没有说话，所以我们重新来播一遍。
2: 客嘉宾李家辉，教育政策与管理学博士，广东省高考研究会升学规划委员会会长，广东省继续教育协会副会长，兼任多所高校 MBA、 校外生涯导师及多家商协会重要职务，深耕升学指导行业多年，精通高考、专插本、考研招考政策，熟悉港澳台留学与高端人才迁驻相关政策，长期专注全学段升学规划研究。
3: 老师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的进入到今天的干货分享了吧。我感觉我们现在的公屏上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积极的发问了。那在很多的家长查完成绩之后啊，只会盯着说自家孩子的分数怎么样，其实他会

0: 我们全省的一个报考的大环境，对吗？嗯，因为说每年的我们考生的人数还要招生啊、扩招计划以及分数线的排位，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变化的，对吗？嗯，那请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今年我们广东高考的整体形势。
1: 好，我想请导播打开我的 PPT 啊。
0: 嗯。
1: 其实今年的总体的广东省的高考人数是比去年是人数少的。
0: 哦、
1: 但当然我先看看我第一张 PPT 先哈，大家可以在屏幕前看。其实我们很多在网，我们可能在网上在人手一个985211哈，看很多感觉很多大学生，985211学生到处都是。但其实你真正看实质性的比例呢，你看985的在广东省的，像因为。今年2026年的实际的录取数据还没出来，我们只能先讲2025年的广东省的特控率的线呢。其实你看，只有16.2%，本科录取线呢，去年是所有的加起来也才刚刚过了50%。但是如果算上广东省的中考学生，中考之前已经55%分流了，再到高考，所以呢，其实真正的广东的年轻人应届，就应届的18和19岁左右这两个年龄的人。想读全日制本科呢，只有25%左右的，所以很多家长，所以你的孩子万一只是过了本科线1分2分，我觉得都不要怪他，他已经打败了同龄人的75%了，他是25%的佼佼者啊，他已经是比一半高考的一半人都赢了。啊，只要过了本科线就赢了，好吧、
0: 嗯？而且我听说今年的这个高考试卷难度还是有所提升的，很多人出了考场之后都说今年的考卷怎么跟去年的来相比，难了很多。
1: 嗯、今年的数学很多考生都考完了就直接哭，哭着出考场。
0: 是的，
1: 啊
0: 嗯、
1: 那特控率16.2%。985的只有1.55%，你看100个人连2个人想读985高校都录取不了，像211，像我读的华南师大。到现在为止100个人还不到4个人能考得上，你想想在整个博罗的考生，据我了解是应该是在5000多个人，其实这5000你想想乘以比例大概有多少个人能考上211，其实真的不多了、
0: 嗯、
1: 好吧，走过下一张 PPT，
0: 其实这个竞争压力还是非常大、
1: 嗯嗯、好，下一个 PPT，
0: 导播麻烦来切换下一个 PPT。
1: 那今年呢，其实整体的考生人数是比去年少了11800人啊，就少了18000。
0: 嗯。
1: 物理呢考生少了7000人，历史呢就会多了70000啊，因为很多人就很担心学理科，所以很多人选了历史啊。但呢，今年广东省的招生计划呢，其实是比去年，特别是本科的招生计划，其实是比去年有所扩招的。今年是公办本科有增加，民办本科减少。下一张 PPT， 导播。导播，好，各位好。那今年呢，我们也总结的这11个考，就整个广东省的数据的变化啊。第一个呢是双一流高校扩招，因为今年整个全国来说啊，增加了20000人，但分配到广东呢就2000%，10%。那全国是31个省市，但是给广东2000已经占了10%，也相当不错的了、
0: 嗯、算是给很多指标了、
1: 啊、对、
0: 嗯、
1: 好，省内的公办是总共扩展了17000，所以呢今年的如果你的分数是在500分 以上的，就应该说是490分以上的 这帮同学，你们算是500分左右，就500，如果你的分数能上500分，就大概率就是你就上了公办线，可以这么说啊、
0: 嗯、
1: 500分上下10分左右都是公办线，其实你到了500分，按今年你可以大胆的往前冲，就去年，就今年如果你考了是33000，那今年呢你可以往前冲个5000名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冲击27000名的排位。如果啊，所以你们看总共是扩展了17000啊，历史和物理类分开各啊，历史类物理类是10000名左右，历史类是7000本左右，你可以往这个数去增加，好吧。但今年的民办本科是缩减了15000，但没什么问题，因为去年补录了3次，到最后面民办本科都还是没有招满，所以呢今年民办本科虽然缩招15000，所以都不用担心、哦、
0: 它还是会有可能会补录的机会。
1: 所以今年志愿填得好，如果你愿意填，我们今年一直像去年一直补录的学校是湛江科技学院，你把它垫到底，它是肯定能够被录的、
0: 哦、
1: 你只要过了本科线他肯定就会录你，而且呢，
0: 那大家要听到刚才博士跟大家分享的关键词啊，湛江科技学院啊，
1: 对，还有今年新增的啊，第三个呢，提前批录取率。

0: 类型就减少了，就是大家是很憧憬的军队啊、警察类的繁民啊会减少了，就难度高了哈。就是意思那些我们所说的包分配工作的专业和学校招生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新增的一个大学，叫像康复大学、网络空间学、安全学院，这些都是比较知名的，名额很少。但今年重点想说的，广东江门南苑学院，就原来的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珠海学院转设的，他今年只招300人啊，所以呢，今年也有机会去捡漏他，好吧？职业本科今年像深职大、深信息、广东轻工、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还有顺德职业技术大学都开始扩招本科啊。现在很多家长问我，职业本科跟普通本科怎么选？我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想直接读完本科就就业，不想考研究生，那肯定是职业本科优先于普通本科。但是呢，如果你还是想考研究生，建议还是找回我们传统的普通本科，因为他们传统的普通本科在考研率的培养方面、考研的培养方面，包括在导师的印象呢，还是会略微加分一点，好吧？
1: 是的，那刚才博士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在后面的也会有专门的板块来讲解，就是说考普通本科还是普通专科啊。那听完呢，刚才博士分享的这组数据啊，相信很多家长心里都有数了。总的来说呢，今年的我们高考的报名人数是有减少的，而且本科还扩招了。所以刚好也给到了这个分数卡在本科线上下的孩子多了一重机会啊。而且物理考生也是迎来了上岸的窗口期，但是历史考生他的竞争压力就翻倍了，对吗？
0: 对。
1: 嗯，
0: 历史类刚才你又是，如果是你分数还是比较低的，其实还不知道，因为去年的物理类补录呢，全部就在第三次补录的时候降分补录都补满了，但是历史类去年就算降分降到400分还是没有录完的，所以还是有机会的。
1: 是的，
0: 好吧。
1: 其实归根结底来说啊，填志愿呢绝对不是说单纯的看分来择校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填报的逻辑的，比如说接下来要选择去哪些城市，在哪些城市中去到哪些学校，进入哪些圈层，未来的职业的规划是怎样的，其实都有一套逻辑在的，是吗？
0: 对。
1: 我
0: 当然我们都是博罗，因为我们是大部分的博罗听众哈。其实我们还是建议的，就是说如果你们建议还是留在本广东省读书，因为可以这么说，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呢，是我们相当中国最具发展力的地区。其实你真的，除非你去了北京、上海、浙江啊，跟南京、江苏，其实其他很多地方都，我个人认为哈，其实倒不如留在广东。你要出省就一定读那种具有行业门槛的专业，例如师范类啊、医学呀、军警类啊，包括一些特殊的电力和机械啊、非航空啊这些。你要是读什么经济类的、文科类的，其实我个人建议，除非他是985、211，都没有必要出省。
1: 哎，那您说到城市的话呢，我看到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呀，有一位朋友留言啦，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这个留言的话。
0: 好，导播。
2: 老师您好，我平时成绩还不错，这次查了分数应该能考到外省的211大学，但是我以后还是想回到惠州工作。请问一下，是优先报考广东的院校还是外省的呢？
0: 看你未来是不是想要读完本科继续读研究生哈。如果你是想读研究生，211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包括未来你想考公考编，因为211的学校呢，它是有考国家的选调生的机会。就是你是双非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双非就是非211985，非双一流叫双非啊。211在原本的很多的研究生的录取上，还有去国外升学的申请硕士研究生留学上，和考公考编上，天然会比非211的更有优势。当然具体要回到惠州工作的，就是说具体你是要读什么专业，如果你是读，如果你能在深圳，因为211的深圳大学是非211，外省是211，那肯定优选于深圳大学啊。我个人建议，如果是你学文科看名校，学理工类就尽量留在广东。
1: 非常感谢李博士对于我们刚才这位听众的解答呀，我相信也可以给他一些答疑解惑。那我们看到现在的直播间实时有一位朋友啊，黄小丽，他在问。 历史类的考生540

0: 十分，能不能冲广东财经呢？
1: 我因为刚刚填完，我填了一个学生是535分，跟你差5分、嗯、哈，也是历史类的。我因为刚刚看过数据，按分数你是肯定填不了，你这个分数肯定是读不了广财的普通类专业，但是你可以填广东财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像公办本科的中外合作办学，为什么叫中外？就是它跟外国的学校合作，它正常的普通学生不合作的学费呢是在6000块钱左右，但是呢跟外国的学校合作的时候，普遍学费会涨到4万块钱左右，所以呢你愿意花每年多花35000块钱的学费，那也可能会冲击得到广东财经大学、嗯、我们所说的公办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就是花钱买分，就是低一些分数，但是呢你可以读到稍微更好的学校。
0: 是、
1: 如果我是建议这样子，家里面能
0: 支付，条件就是家庭可能条件
1: 合适的，我还是建议
0: 条件好的可以冲一下，
1: 可以冲一下的、嗯、名校还是有它名校
0: 价，名校里的一些中外合作的这个专业、
1: 嗯、还是有它的价值的，因为名校我们所说的它带给一个学生的滋养，带给学生的培养的就不仅仅就是大学的4年，像我也是华南师大在惠州的校友会的常务副会长、
0: 嗯、
1: 你会发现名校的校友会在各大城市是组织的非常好的，就学生从校园毕业出来之后，这些校友组织这些学校同就是师兄师姐同学之间的人脉啊，包括这种的资源呢，带给你孩子的培养真的会可能会远远多过你在读的那4年大学、
0: 嗯、
1: 所以你都花，
0: 其实就是您说的是定圈层的问题、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名校内就读的话、
1: 嗯、
0: 它整体的校园氛围以及它接触到的资源会给它以后的工作就业来形成一条路，
1: 对
0: 吧？对，嗯，
1: 好， 我可以再回答里面的问题吧、
0: 嗯、好，可以的。
1: 好、
0: 嗯、
1: 你有一个蓝天的蓝了，历史包括历史500分，排4600，你们两个问题是一样的。嘉应学院是广东省公办本科的守门员，守门员意思是什么的？就你想读公办本科，嘉应学院没做嘉应已经是最低分的了，所以你510和500，我估计今年有机会能捡漏啊，有机会，因为今年嘉应学院呢是大扩招，他今年有新校区在丰顺校区，但是你要接受你孩子为了捡漏这个公办、
0: 啊、
1: 要去到丰顺，而且它是新学校、
0: 啊、
1: 是比较可能、
0: 嗯、虽然它可能校区地理位置稍微偏、
1: 嗯、
0: 但是它的那些硬件设施
1: 也会
0: 新，校学设备会是新搞的啊，
1: 对对，
0: 会更加好一点。
1: 嗯
0: 嗯，
1: 所以你要读公办就填嘉应学院，当然除了嘉应学院之外已经没有了，好吧，你当然你只能选择省外的偏僻，什么甘肃新疆兰州、
0: 啊、
1: 甘肃新疆东北内蒙才有机会捡漏公办的，你想去大发达城市是不可能，没有可能去捡漏。
0: 嗯，
1: 好吧，当然你有愿意呢去报外省的中外合作办学，就是高收费的，一样有可能。但是你会这么问的，既然可能就是说你不想花多点钱的事情了、
0: 嗯。对的，因为确实可能还是挺多的学生家里条件如果没有那么好的话，他还是想说尽量的能够以他能够报考的分数线能够报到公办的本科，
1: 对，
0: 是最好的。
1: 嗯，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城市很重要啊，氛围很重要才能够定圈层。其实呢，它还有赛道以及等等的这些逻辑在，是吗？
1: 对，那你说赛道呢，其实我们建议啊，第一大家定好的城市，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大学里面现在老师教给你的东西，其实因为现在 AI 之后、
0: 嗯、
1: 信息化之后，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老师懂的东西呢还不如你的 AI 懂得多哈但是呢一个城市带给你的见识视野拓宽还是很重要的，我们所说的圈层、
0: 嗯、
1: 就是说包括你的好的大学，好的城市，你的同学圈层圈子不一样，就是说你可以自己不厉害，但你的同班同学很厉害，同班同学厉害呢他会顺应呢会带着你也慢慢变得更厉害啊。那还有很多说选专业，其实因为现在 AI 发展之后可以这么说，是文科，当然文科很多人说我每个人观点不一样哈，我只是说表达我的观点哈。
0: 嗯嗯嗯，
1: 我还是鼓励我们读书还是去大学学习的是学理工类啊，因为学文科确确实实你可以通过为了后天的习得 AI 方式，你可以通过自学或者通过稍微参加外面的一个机构的培训班，你可以学文科类，就是你可以短时间会快速的获得啊，但是 理工类，为什么理工要大大学习？因为理工类涉及到很多的做实验，要操作仪器，这些呢在社会上是不太可能提供这么大的贵重的仪器，贵重的实验室去让你的孩子让你去试错的。你可能在工厂里面，我一个大型的机床都几百万，你一个新手帮我的那个机床切割割头操作坏了就赔很多钱，但是学校是允许你的孩子是犯错误的。
0: 是的，而且学校它本身就有非常专业从事这方面的老师，手把手先告诉他应该怎么操作，他才要接着操作啊，确实会少了很多的试错机会。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个新能源 AI 这个新兴赛道啊，确实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赛道可能会差距，这个就业差距会非常大。其实我感觉也是家长很纠结的一点，就是孩子到底是报理工科好还是报文科好？那您刚才也是给到了非常详细的解答啊。那听完您的讲解呢，我就明白了，我们其实填报志愿最先要考虑选择的城市啊，因为选择城市的话就会定我们接下来会遇到的圈层以及未来的发展路。那听说您其实还是有研究过一些历年来很多的考生和家长都会踩过的坑啊，然后总结出来了高考志愿填报十大黄金准则，是吗？
1: 对，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李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十大黄金准则是有哪一些呢？那更好的来帮助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规避踩过的一些误区。
1: 好的，
0: 好，现在我们请导播先来切换到我们
1: 第一章。
0: 对的，对，上面有编号的。
1: 啊、对对。下面对
0: 哇
1: 对，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稍微等一下下，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一直持续到九点半啊。那大家的问题呢，大家老师看到之后呢，都会一一答复的。
1: 好，我们也看那个，其实当年我看直播间很多很多的家长问题啊，你是都说多少分能读什么大学？其实可以说，其实你们可以，当然，我们还是这样，我是鼓励你学会用 AI， 但 AI 的东西呢是可以参考，但一定不要全信，甚至是呢把同一个问题放在豆包，放在 DeepSeek， 放在元宝，三个问题都给问同三个不同的主体，他们给的答案是不是看是不是一样的啊，如果你这个问题很关键的话，好吧。好，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 PPT 吗？背后
0: 好，请我们导播将 PPT 切换出来。
1: 这里呢，我这里因为很多直播家长也问了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很多人说450分、470分，问我，哎，我孩子这个分数能不能在广东读到公办？我可以斩钉截铁告诉大家，如果你的孩子的分数低于480分，在广东是不可能捡漏得到公办的啊。所以呢，你就要打定主意去读民办本科。那民办本科呢，就像大家的啊，学费很贵啊。又觉得学民办本科觉得教学质量不过关啊，或者读民办本科四年下来，一年35000块，四年下来就大概是在150000啊，150000的时候呢，要读那么花那么多钱，最后面还找不到工作啊。其实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哈，其实你看我的本科是人生的基础门槛哈，因为呢，在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人才结构设定当中，包括在特别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啊，就人社部门当中。全日制本科呢才叫做人才引进，你要落户到当地，你要只有本科你才可以考研究生，你只有本科才考事业编制，你只有本科呢才可以大量的去出国留学读研究生，只有本科呢你才可以无条件的落户，包括我们博罗，你想你要是专科毕业你来落户博罗呢，你还靠积分入户，你还要跟有社保，要工作有几个月才能入户，但是你还只要全日制本科，你想不是现在博罗啊，当年很多的人，因为我们今年中考不可以考惠州一中啦，很多人还是要把博罗的户口迁到去惠州。我告诉你们，如果你孩子是全日制本科毕业，如果你是全日制本科毕业的，你可以随时迁到惠州的大部分地区去，但是你只是专科的话，你又涉及到要社保，要工作，要房产，所以呢全日制本科真的很重要的，我是建议家长们咬咬牙都要读全日制本科，是因为你的孩子分数就是民办本科就读民办本科哈。大概我会跟大家讲，就是
0: 就如果他在那个本科线上一点点有机会去冲本科的话，那肯定还是一定要去报考本科。而且今年不是说扩招的嘛，其实本科的征集志愿还有降分补录的机会，一定要优先的去保住本科的文凭。
1: 对，你只要过了本科线，我就可以斩钉截铁告诉你，在广东哈，因为按照去年经验来说，你100%有本科读， 就算是湛江，不要去嫌弃湛江科技学院，好不好？还有一，我再交代一句话，就是直播间的家长，你听到了你就明白。还有，如果你家里面条件比较拮据一点的话，我建议你就不要，就让孩子大大方方的欠着学费去读完四年。所有的大学都不会因为你孩子没交学费而不让你报到，不让你上学，不让你毕业，不会或者是扣发毕业证，没有的。所有的民办高校都是很欢迎学生，你只要被他学校录取了，被学校他就当成你是他学校的一份子。你虽然没有钱，他是没问题的，他都会通过绿色通道，并且每个月都会给你最少有一千，就是你勤工俭学至少有一千
0: 助学金，
1: 有助学金有一千块钱。学校都提供大量的助学岗位，并且就有各种的绿色通道，让你不用交学费就轻轻松松把四年大学读完。
0: 是的，所以说有机会去读到民办本科的，就尽量也去读，就不要说想到选择下降一点啊，说去公办专科这样子啊，就将就了。
1: 好吧，一定，我就讲到第二张 PPT。
0: 好，那我们再讲到第二大准则啊，第二大准则，
1: 好。因为呢，直播间，因为我们的讲座，因为总是因为每个家长都是问的，都是你的孩子个性，我先把通用的东西给大家讲完，这样子你就，家长你再指导孩子来填志愿，你会更加的轻松。
0: 李博士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知识啊，就是可能每个考生都会遇到的相同的问题，我们先来集中的回答一下，集中的讲解一下。
1: 第二，这个 PPT 呢，就一句很简单，就是花钱买分。
0: 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中外合办的，就说如果说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我想要冲到我想去的那个好学校，但是我分数会差一点点，我就说我如果优先去到中外合办的专业的话，也许还是能够有录取的机会。
1: 对，有非常大的录取机会，因为也确实有很多的，因为包括我帮别人很多孩子填志愿，有非常多的孩子是不太希望父母那么辛苦的，是不愿意去填这些中外合作办学的。所以在父母，你如果你在听我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我希望你能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条件实力呢，该帮孩子托举的时候呢就帮他托举一下，好吧。
0: 那所以刚才的这个准则还是挺简单明了的啊，因为这个中外合办的院校呢确实是适合家庭条件尚可，就在本科线附近徘徊的就可以优先的去考虑一下了，或者是说未来有留学计划的。
1: 而且我给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我要告诉大家，就我很多招生简章包括很多招办老师都不会说的问题，就是你虽然填报之前是读了被中外合作办学录取了，但最后其实你是可以不出国的，你只要是通过高考这系统被统招进去的，虽然写的是二加二或者是三加一，或者是说你规定以后要出国，没事的，到最后你就说你水土不服，你就一句话，
0: 学校还是会尊重您的决定哈。
1: 对，尊重你的决定，你最后不出国也是顺顺利利的把它留四年拿到国内的文凭，你要出国就可以拿到国外的文凭，
0: 是的，
1: 可以省很多，就省很多费用。
0: 像刚才呀，您也是跟我们有提到专业啊，这个学科，因为现在我们的本科专业学目录在国家是有13大类嘛。如果说到更加精准类的一些学科的话，除了些理科、工科以外，在未来的就业方面，还有哪些学科可能会更有优势呢？因为还有一些农学呀、那种军事学等等这些。
1: 当然，我们现在总共呢，我们中国的学科呢总共是分了13类。但其实今年还有一个呢叫跨学科。
0: 它是新的
1: 14类。但是呢，发的我们所说的发的学士学位证呢，你可以你学的音乐学、学美术学，它最发的学科门类就学士学位证呢，就叫做艺术学。
0: 没错。
1: 学士。
0: 您说到这个，因为我本身是学艺术的，当时我的本科的学位证上就是艺术学学士学位。
1: 你学美术的跟学音乐的都是发的艺术学位，这总共13类。
0: 我们的大类就是艺术学。
1: 那很多家长问我读什么专业好，可以这么讲哈。很多人读这个专业会不会被 AI 替代，可以这么说，未来大部分的专业都会被 AI 替代哈，包啊，对啊，
0: 尤其可能是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可能会被 AI 替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哈。
1: 我只是从我们学习的便利性的角度来说，如果你从你手机上的 AI 就能学到的东西，能够大量获取的知识，可能就没有必要把它当成一个专业来读。所以我建议，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因为学理工类呢， 包括学临床类这些，包括你们我们刚刚说说农学类，农学其实因为农学其实我也不这么建议读，因为农学可以很容易跨行读，你现在我们可以说当搞农业党的话，他不一定是学农学毕业的哈，而且就社会上提供了农学的专业的前期条件都比较苦，我还是先建议孩子们那先把需要大量长时间去训练，去做反复的做实验，并且需要实验设备去获得的技能来当做一个专业来学，除了只是说看书啊学习啊这些就可以，你可以读大学的时候跨专业学，包括现在很多小语种啊学英语啊，很多人现在英语没那么热的啊，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学英语，只要你孩子你只要愿意学，其实你不用把它当成本科专业，你在读其他专业之后现学也很容易把它学得好，关键看个人，好吧？
0: 那如果说我本身就是学历史类的这种考生的话，因为我文科成绩特别好的话，想去报考一些文学或者是哲学类的话，是不是也还是可以去报呢？
1: 还是可以的，我还是建议，如果是纯历史类，其实还是可以考虑法学。虽然法学呢，在现在来说，很多时候专业呢是非常的热，就现在出来毕业也不好找工作。但是肯定说学法学的也要训练一个文科生的思维逻辑，并且他会背很多法条，他也会锻炼，会在大学四年当中会有意识的训练一个你的口才，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你有法律基础的知识再来去转做其他专业呢，会对别人更有便利性。
0: 哦，他有一定的逻辑思维，在他的记性也会很好啊。
1: 还有导播放下第三张 PPT， 好，还有女生呢，还是学财经和会计类呢，还是可以的哈。虽然说。未来的财就很多说会计很多也是用 AI 来替代，但其实呢，我们是从人的财务的技术性呢转成财务的管理啊，财务管理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啊，在任何行业，财务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因为财务管理就不仅仅就是算账了，它还要计算整个的行业的流水啊、税收、你的税收啊。等等，这些财务管理还是非常重要的，好吧？啊，那这是第三个 PPT， 我就想能学理工不轻易选纯文科啊，啊，这是我给的建议，好吧？导播第四张 PPT。
0: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选专业啊，确实是一件头疼事啊。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学生呢，他因为在报考的这个分数有限的情况下，他想去一个好的学校的一些可能会。选的冷门专业，他进去之后呢就说哎，这个专业不喜欢，如果说在大学转专业的话会有难度吗？还是说怎样子
1: 啊？
0: 有什么限制条件呢？
1: 好，现在给大家就两个观点，第一，民办本科不论你是专科还是本科啊，民办学校不管你是专科还是本科，其实都是大部分都实现零门槛转专业啊，所以呢其实民办本科现在民办专科现在填志愿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你只要想去这个学校，你不管它里面什么专业先填了再说，进去之后呢会学校会充分满足你的转专业要求，但是公办不行。
0: 哦，公办它会更加严苛一点是吧？它会说按照您的一些成绩的绩点或者是名额来说是吗？
1: 对，公办是往往可能是名校的转专业会容易一点，但其实是特别是卡在我们包括嘉应学院包括我们惠州学院转专业，你进去呢转专业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转专业可能就每年都是控制在10%啊10%几，那问题是
0: 他想要转专业的话他会有些什么样的流程呢？
1: 有，每个学校的转专业的政策都不一样，所以呢
0: 要按照他们自己学校规定的那个规定制度，
1: 所以你说你这个学校会有不容易转专业好不好转专业，那啊你或者说你填志愿是你觉得你的分数可能能进这个专业组，但是呢读不了你喜欢的专业，你有可能被调剂到你不喜欢专业，那你就查清楚这个学校的转专业政策是怎么样的。但据我的了解，所有的公办的就我们的双非的公办学校转专业都不会太容易。
0: 所以说公办院校转专业设置的比较这个门槛高一点，但是好像是说民办的本科在大一就可以无门槛的去转专业是吗？
1: 有很多是你一报到当天就可以转专业。很多的民办本科民办专科
0: 都可以转。那他这个还是非常的宽裕的，
1: 非常的人性化。
0: 很人性化。
1: 当然我们也因为我也经常跟每个大学的招生办的老师去交流，我说 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别人花了十来万的学费，你还不让人家读一个你喜欢的专业，我就觉得这样不太人性了啊。
0: 对，这其实也是帮助他们去招生，以及确实是为了这个学生以后的就业方向啊。如果他在大学时候上了一个自己

0: 很不喜欢的专业，很有可能就不会去认真读书啊，也可能会耽误他以后的啊。所以说其实如果真正的想要更加方便的去转专业的话呢，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民办本科啊，因为这确实是对我们在本科线临界上下的考生是重大利好的。嗯，
1: 我这里再次强调，480分以下的同学基本读公办无望，不用在直播间问了。你只不想480分去读什么样的民办本科或者民办专业更好啊？当然你说直播间因为有个450分的家长说一定要找公办，那你就尝试性的把新疆、西藏、甘肃、东北这些地方的比较偏远的公办本科填在前面，看有没有机会捡漏，仅此而已。
0: 哦，所以说其实呢，如果您的孩子的分数线真的是卡在一个不太好的位置啊，其实也是可以转换一下思路啊，去选择一些好的民办本科也是不错的。
1: 我就说没有钱就欠着，大胆的放心。好，
0: 像刚才呢我们直播间有人说啊，说如果说他家的孩子啊就是都是考2本的那其实就是选择您刚才也说到选择在哪个城市读很关键啊。
1: 因为其实呢就读大学跟读高中不太一样啊，因为读高中就把你封起来的3年，但读大学其实你随时可以去外面可以做很多兼职。
0: 对，
1: 其实现在社会上啊，包括现在直播带货也很火，也很多大学也开了直播带货的课程，包括很多的每个城市都在搞直播，在大学生的身份来做直播带货，天也有流量扶持啊，其实你也可以往这方面去想。所以呢，就是说大城市去实习，去找兼职工作机会，去机会比非大城市更多。而且都说，因为我们学习的东西，其实看现在 AI 发展起来，你可以大量的知识可以通过手机端可以学得到，但是呢，你要亲身的去感受，去开拓自己的视野，让自己有沉浸式的体验呢，确确实实还是要大城市。
0: 尤其像咱们现在大湾区的范围内，它其实有一些新建的公办大学，它的上升的势头还是非常强劲的，也未来的这个发展势头也很好。
1: 那家美学整理492分省内公办有没有希望？有，盯准嘉应学院，你把嘉应学院所有的专业组填进去，你肯定能录得到其中一个但是这专业我不敢保证你，我不敢保证你，你一定有你喜欢的专业读你要愿意什么专业都愿意读的话，那你所有专业你可以填进去
0: 所以就是如果说您真的很想要保住这个本科文凭的话公办本科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嘉应学院
1: 对，
0: 那所以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公办和民办的院校其实也都很多您也根据很多的实际情况来告诉大家如何最终的选择院校。那如果说很多的学生他除了读完本科之后他还想要考研或者甚至考博那您觉得他会不会受到一些本科学校的影响，如果说我想要去考研的话
1: 当然现在的考研呢，其实只要你是全日本科，你就可以应届的那大三那应届生大四第一学期就可以考
0: 对对，每年的12月就开始考初试了
1: 其实民办本科跟985的学生呢，他们考研的起跑线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是考研，因为除了笔试之外还有一个面试那面试环节呢，那导师如果你分数像考公文一样，你能考研就能考到第一名，你就算你是民办本科，你旁边是个985，我相信导师组大概率你只要不要表现得太差他都不会刷你但是呢如果是招10个人你刚好是排在第9名，那有可能老师
0: 会去看你学校出身
1: 对对所以呢还国家提供的公平竞争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还是看你个人的学能力
0: 而且双一流大学它其实本身会有保研的名额
1: 广东省有保研的资格的，有保研资格的学校，其实，不像嘉应学院就没有像惠州学院也没有
0: 还是有必须要双一流，它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1: 有双一流，还有这
0: 华师像华师应该是有的，
1: 有就老牌应该说老牌的重点本科都有
0: 对，还有大家广东人最喜欢的中山大学
1: 肯定有
0: 而且如果说我本身考本校的研究生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对吧？
1: 对。考研究考本校的时候，因为但面试环节老师都会想天然的照顾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本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因为你本校招人，就算你连本校毕业生你都不认可的话呢，那你让我们的学生去哪里？
0: 对，您说的很有道理而且我在本校 我学的那些内容，还有我的专业。

0: 其实也是符合我们本校的这种专业的那个方向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本校考研的机会会更大一点。
1: 嗯，
0: 那么您刚才才说到啊，就是说如果说我填到了不好的专业，我需不需要去勾选一些专业服从调剂等等这些选项呢？
1: 好，这里呢就给大家直播间所有家长就告诫一句话，就这句话你一定要听。
0: 嗯，就划重点又来了，
1: 划重点。
0: 嗯，
1: 志愿填报45个资料，你必须所有人都给我填服从调剂。这是平行志愿最，因为填平行志愿就是已经默认了，你所有人是必须要填服从的、
0: 哦、
1: 啊，除非呢，就是说你最后一个志愿你可以填不服从，就倒数的一个志愿，因为呢，他平行志愿知道你达到了这个组里面所有专业的最低分，他就会把你的档案投过去。但是呢，如果你不服从调剂，他利用你档案投过去了，好，这总共有10个专业让你挑，你10个专业都不要的话。那
0: 就可能不会录取你，
1: 就不会录取你，那就把你打出来、哦、那只能等补录或者是只能读专科了。
0: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啊、其实服从专业调剂还是一道保命符，
1: 是必选项
0: 啊、哦、必选项。
1: 所以你不要跟我家长你怎么来分析、
0: 嗯、
1: 你很多人用很大堆的理由来说服我、
0: 嗯、
1: 最后面我最后面我只要跟他说，万一被调万一你不服从，万一有其他人比你分数更高、
0: 嗯、
1: 把你推出来你怎么办，你如果能愿意接受那我们你就可以填不服从。但基本上啊，因为现在我建议还是填服从，因为还有学校你实在不喜欢他还有转专业的机会嘛、
0: 嗯、
1: 不要把考试填的不服从这个事情呢当做是你的很自由的选择哈，其实大部分是没办法可以填不服从的。
0: 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有考生啊，他面临了要调剂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那他调剂是不是说仅在同一个专业组里面去调剂呢，还是会有别的？
1: 他只会在一个专业组，像嘉应学院、哦、今年招生我没记错的是招生大概是6000多名本科生、
0: 哦、嗯
1: 哈，他像以前的我们报嘉应是只填一个专业一个志愿，但现在嘉应学院已经分了接近10个专业组、
0: 哦、
1: 你要是
0: 给了很多机会、啊、
1: 所以呢你像480分的家长哈，你想读公办本科，你反正不考虑任何专业、
0: 嗯、
1: 你只想读公办的话，
0: 嗯，
1: 其实就是嘉应学院你总共填45个志愿，嘉应学院就要占掉你10个志愿。
0: 哈哈、
1: 嗯
0: 哦、这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啊、
1: 嗯、
0: 就是大家报考嘉应学院的这个录取概率会很大、嗯。但如果说我们组内有一些这种冷门专业的话呢，还会要不要接受他们的调剂呢？
1: 都要，没办法。
0: 哦、还是要哈。
1: 还能、
0: 嗯、
1: 所以你不能填不服从、
0: 嗯。
1: 好，我回答一下粉丝里面提的一个问题，陈丽萍老陈游哈。
0: 嗯，
1: 430分物化生读哪个民办本科更稳啊？430分呢？我不知道你430分，你的应该是物理类的哈，因为，你那是物理类的哈。
0: 嗯，是的，他说物化生应该是物理类的。
1: 物理类的、
0: 嗯，
1: 你可以考虑一下今年刚刚新转设成立的广东江门南岳学院。
0: 哦，新成立的学校。
1: 啊、新成广东江门南岳学，包括湛江科技学院。还有广东理工学院在肇庆的，还有
0: 广
1: 东
0: 工
1: 商职业技术大 学,
0: 学
1: 啊，这几所学校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下，有可能还是能够捡漏、
0: 嗯、
1: 能进去，好吧？
0: 嗯啊，刚才我们博士也是根据您的这个分数啊，说了4所学校啊，所以您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
1: 嗯，好，涛哥，620分可不可以填深圳大学？当然可以填，但。620分算挺高分的了，
0: 嗯，
1: 深大，但是你深大你是读他的热门专业可能难一点，但是620分你填深大应该问题不大，看你只能，我当然我要看数据呢，才能明确告知你能读到什么专业，好吧？
0: 嗯，那我们现在因为还在讲解一些问题啊，那我们再最后再回答一个嘛，历史类的530的广东省内如何填？
1: 历史类530，你肯定能上公办。有怎么填好一些呢？我历史类我还是建议你像530分我刚刚填了，我建议你选师范，选嘉应学院的，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的，岭南师范学院的、嗯、
0: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1: 石油化工学院，肇庆学院的，韶关
0: 学
1: 院的师范专业、
0: 嗯、
1: 啊，很多人说师范类现在出生率降低嘛，说以后招聘老师会越来越少、
0: 嗯、
1: 可以这么说哈，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数据，就是、
0: 嗯、
1: 去年全国的出生人口是793万，对不对、
0: 嗯、
1: 但广东省的出生人口是107万，是占掉了全国的七分之一，全国是大部分是 不怎么生孩子的，
0: 嗯，
1: 但广东人的
0: 广东人的这个

0: 出生率
1: 还是
0: 影响、啊、
1: 还是不会影响的、嗯、你想想看今年的考生是 76.8 万的、高考生、那18年之后还有100万的新生人口，那100万我相信在18年之后呢肯定因为我经济条件更好、这100万可能有20-30万人不读大学，可能说广东省的大学还是有70-80万的，所以
0: 空余的指标
1: 空余的、
0: 等着去报、
1: 等着去报，所以呢、而且广东是本广东省就出生107万，还有源源不断有外省的人移过来，
0: 对，外省的人
1: 很多的，所以广东的中小学的老师不会像外省这样急剧的中小学生啊或急剧的下滑落是不会的
0: 啊。哎，像您正好提到这个教师的这个职业啊，确实很多的家长都会觉得像教师啊、医生啊、公务员这种啊都是铁饭碗嘛，也确实是我们传统的职业领域中大家都比较倾向报的这个种类。但确实现在的这个竞争压力很大，如果说我非要执着于去报教师或者医生这类的话，会不会也可能会有一些受限呢？
1: 现在说医生呢其实是培养成本很高，培养年限很长，基本上我们就说了30岁呢我们以前校我们的同学就是我们30岁之前的读其他专业的30岁之前的人基本上都可以娶妻生娃买房子，但30岁的读医学的人其实还在苦苦的在搞自己的考试实验
0: 啊
1: 还要好职业医师等等，
0: 而且现在确实好多医生都起码就医学类的起码要读到博士才可能他的专业的水平会很高，
1: 对，
0: 他其实这个付出的成本还是很高的，
1: 所以就家庭条件还可以的话呢，不需要孩子的短期毕业就来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其实我还是鼓励孩子能读医，还是很多人说学医很辛苦，其实可以这么说，现在我们社会真的想出人头地，真的想在某一个领域有一番建树，哪一个行业不辛苦？
0: 哎，您说到点子上了，真的。
1: 哪个行业不辛苦？
0: 现在你看那些其实做外卖小哥啊，还有做物流行业的也很辛苦，但是这类的，这类的岗位很缺口很大哎。
1: 那我们读大学，我们说的，你不读。你当医生，你肯定读完大学你可以当医生，但是你做物流做外卖小哥，你不读大学也可以当。这你想来吃我的饭，你不能吃；但是我读了大学想吃你的饭，却是分分钟钟的事。
0: 所以必须还是要有一个核心竞争力优势的专业啊，
1: 对，
0: 考到新能源啊、制造业那些的话，
1: 对，像新能源，像这些算是理工类的专业，其实还是。还是非常值得，特别男生啊，包括现在女生，我觉得你同样就可以去学的。
0: 对，我觉得现在学工科的女生也很多，而且也很多，也很厉害。
1: 对对，
0: 好，
1: 培德修会物理类478分能上公办本科吧？我说了，480分以下的基本是没望，没戏。
0: 这也是一个重点啊，480分以下的可能就上不了公办本科了。
1: 对，你当然你可以去捡漏新疆。西藏，内蒙
0: 偏远地区可能会有机会，
1: 有机会，但我可以真建议就是你为了节省那10来万跑这个太远的城市去读书，其实你会发现你的真正换算这个成本是划不来的人生，所以你478我建议报珠海科技学院，
0: 珠海科技学院 又一个学校来了，划重点了，
1: 算是民办广东省民办本科最好的了。
0: 哎，是，因为我也有朋友在那儿任教，他是那儿的老师，他觉得他们学校的整体的这个教学氛围也
1: 还
0: 是不错的，
1: 非常不
0: 错，
1: 他们
0: 校园也很漂亮。
1: 对，现在他们学校就是整体的，就是他们已经我们说是马太效应，就是
0: 马太效应
1: 已经是最好的头部，所以现在好学生给他也招完，他也在他那里，所以他学校的他学校的报到率啊，他学校的收费啊，他学校的办学成果啊，都慢慢的真的是会越来越好。他还在某种在我所指导他的学生，就情愿不去嘉应学院，去珠海科技学院的学生比比皆是，放弃公办去读民办。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学生啊，
0: 是的，
1: 我这告诉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如果家里特别特别困难，你如果是上了特控线去报读珠海科技学院、广州新华学院，包括新成立的广东江门南粤学院，是免学费的。
0: 哦，免学费，
1: 对，
0: 哎，那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这真的是一个很利好的信息啊。
1: 对，你可以免学费，4年免学费，
0: 免学费，快点敲重点了，刚才老师说过的三个学校，那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就是本科类的学生啊，如果说我真的分数线比较低，我要是考到专

0: 我这里给直播间各位同讲家长讲一下，就是如果家长对中医学感兴趣的，其实有个学校呢是民办的哈，它是分数比较低就可以进，就广州华丽科技职业学院，在博罗一墙，就离我们博罗就1公里啊，因为它可能福田隔壁。
1: 广州华丽
0: 科技职业学院，
1: 职业学院
0: 有中医学这个专业，就是你孩子可以读完出来可以考助理中医职业医师的，可以考完
1: 考职业的资格证和执照。
0: 对，可以考执照，可以就过应该培养，经过10年的培养，你孩子是可以独立开门诊的。而且还有广州华丽科技职业学院呢，它有个动物医学，就是兽医。
1: 兽医，哎，这个其实挺小众的啊。
0: 现在也是慢慢很受欢迎，因为现在大家不养孩子，养宠物。
1: 养宠物啊，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孩子。
0: 对，所以这个职业呢，相对来说会慢慢越来越受欢迎。也可以做到这些专业，就算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专业。而且这个专业就是说，广州华丽科技职业也是允许你无条件转专业，所以你啊，虽然读一个录进去一个不喜欢专业，但是你先录进去以后转专业，再转到中医学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确实啊，其实我们读专科的学生更好的就是去学能够掌握一门核心技术的以后毕业之后可以利用你的这门手艺来发家致富的，其实这样子对于专科来说是最好的。那我们说到这个专科，还有除了一些校企合作，还有一些定向培养，但这些方面的话是怎么样的形式呢？
0: 好，导播可以放放我们 PPT 哈。好，
1: 好，我们放到第十页，第十个。
0: 好，因为是这样，因为现在很多的包括本科、专科学校都有这个校企共建合作，但是呢，他只要打上校企共建的学校的专业呢，他都会比原有的普通专业多收学费3000到5000块钱啊。但这3000到5000他是怎么呢？他是真正的叫请了产业导师到学校上课的，例如有很多跟腾讯、跟华为、跟科大讯飞啊，包括有的是跟小鹏汽车这些合作。他意思是他们会把多收那几千块钱的学费呢，请这些就企业里面的工程师到学校上课。也是这样的，经济条件许可，其实我会更愿意优选以产业学院的专业，和比普通的专业更好。因为普通专业学校的大部分上课老师都是本校老师，但是呢，因为他是打了产业学院，而且有的是不加学费的，只要打了产业学院，他学校的他必须要有企业里面的工程师和导师过来课堂里面授课的，所以你孩子接触都可以这么讲，就可以更有
1: 获得更多实操经验。
0: 对，获得更多的实操经验。其实我是更倾向于你们选这类的专业，当然大部分都是加收学费。
1: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更专业的实操经验来付出一点点小学费，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必要的。而且很多我听说如果这个企业的一些老师来到你们学校觉得有苗子的话，是不是也可能会以后直接从你们学校招到他们企业去呢？
0: 会的。因为现在包括我们招人，包括我也是用人企业单位之一，大家都因为现在用人成本很高，大家都不愿意去犯，就是在不了解一个人的背景之下把人招进来，因为这成本很高。
1: 没错。
0: 但是呢，从校园里面开始去培养，去认识你这个人的学习能力。其实虽然说你可能读专科，或者你读一个不怎么好的本科，其实呢，你同样有机会能够去到大厂里面工作的。
1: 是的，其实就是说，俗话说，看着长大的啊，会更加有这个把握一点啊，就不会说在社会上去招一些可能要付出很多沉没成本还不一定合适这个专业合适这个岗位的人。那其实之前呢有朋友在问啊，这个惠州学院他们应该也是有定向委培班嘛，啊，就是说我如果是考上了惠州学院定向委培生的话，读了之后
0: 还有师范专业。这个肯定最好，因为这个呢是只要你被，因为这个都是提前批跟普通批是不相冲突的，你只要被提前批的就定向的专业被录取到了，就是说你是包分配，就是你肯定是有一个，例如惠州它然后博罗也有，惠东也有，它是会分配到博罗跟惠东的偏山村里面的乡村小学，至少要服务6年你才可以转。但我是觉得在现有的考公考编越来越难的情况之下，还是值得的。
1: 对，因为之前呢他们也是说，因为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定向委培生，他现在在

0: 龙门的一所小学教书，但他觉得毕业之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就业了，其实也省去了很多的一些找工作的麻烦。
1: 嗯，
0: 而且还是有编的老师呢。
1: 对，
0: 嗯，
1: 我们说的以前在读大学叫象牙塔，读大学就无忧无虑，但现在因为从就业的压力大已经传递到大学里面去了，所以读大学生也不是无忧无虑了。
0: 没错，
1: 但是你只要被这些定向委培生招聘了，可以这么讲，最起码这四年本科加工作的6年你都会无忧无虑的人生10年
0: 就是从你考进去就已经知道自己毕业之后有工作 了，
1: 所以
0: 就会比其他人会轻松，
1: 而且有稳定的工作，
0: 对，有稳定的有编制的工作，
1: 一年有2个多月的假期的工作，这是对于我们这些中登来讲工作那么多年多么羡慕啊。
0: 是的，所以他如果想要报考定向委培的话，他其实对于分数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1: 对，都是基本上特控线，
0: 你
1: 要是普通的惠州学院的很多专业是达不到特控线的，
0: 像特控线的话就是物理类的要530分以上，
1: 对，今年的
0: 历史557分以上，
1: 对对对，直播间家长可以，现在你有问题可以在直播间打出来哈，好，我们导播可以帮我翻一下 PPT 哈，你一分钟翻一张，不可以翻一下了哈。好，帅老头问理科是不是比较吃香，是的啊，还是这样，理科确实是比较难，就是说在大学里面学四年还是更值得去学啊，
0: 因为现在确实新能源、人工智能还有很多的这类的技术类的岗位缺口很大，所以学理科的话它会更加倾向于技术类的专业啊，
1: 对，我还是建议，就我的 PPT 也说了，填志愿其实你谁都可以填，你只要填的不要太乱七八糟，其实肯定有书读，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在人生的关键时期呢，就是这四年也是转折点，填专业选志愿，所以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跟孩子做充分的讨论，特别是有孩子，包括今天我帮一个孩子填志愿，从来父母跟他说他是让他当老师他是完全拒绝的，但是他跟我来聊了之后他也觉得当老师也挺不错，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希望，如果你父母你跟他讲不了，或者是你觉得父母跟他双方的认，我们都说孩子是别人家教的，都是这样的，包括我的孩子他也不听我的，很正常啊，所以你可以让他的兄弟姐妹啊或者亲戚的读了大学的相互分享一下，好吧，
0: 是的，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广东历史类531分啊，
1: 排名31000名，可以不可以上惠州？
0: 531分其实算还行的成绩哈。
1: 对，还行。惠州学院你读不了师范类啊，你能读一些非师的专业。如果你531，其实我会劝你去考嘉应学院的师范专业，因为文科类你读什么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这些管理类，其实是越来越难找工作了，好不好？我建议你放弃惠州学院，去广东石油化工跟寒山师范学院。比惠州学院稍微城市没那么发达的学校呢，去读他的好专业，好吧？
0: 或者说他如果他真的很想留在惠州的话，就可能会选择一些稍微差一点点的专业啊，就也是看个人选择啊。那还有一个551分的物化生啊，那其实是我们刚才说到可以，他上了特控线了，已经是算很高分了。
1: 我这里我先补充一下，我讲讲我直播的我 PPT 这里哈。这里有国际本科，我首先给大家，因为里面可能很多，特别是低分段的家长，可能接到很多的学校的招生办的电话。他会告诉你什么2+2、3+1、0+4+0等等等等。
0: 是，我之前也有朋友问啊，说搞不清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也希望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对，我给你们大家就普及一个概念。全日制本科想获取在中国国内哈，想获取全日制本科，主要就总共3条路。第一条路就是通过我们现在有的高考。你高考上了本科线，你才有全日制本科。你别人说网上说的啊，你就算差一分。你说找什么关系啊？找什么？不可能的，在这是虚假的。
0: 高考应该是
1: 一定
0: 最
1: 公平
0: 的
1: 了，就是你只有上了本科线才有全日制本科去填，或者是呢，你能不能低一点分读到一个好的大学，也人为操作不了，都是通过填志愿的技巧去完成的。
0: 是的，
1: 第一个是高考，第二个呢就是专升本，就是统招专升本，就是你有个专科学历，有个自考的也行，函授的也行，就电大的也行。 就是开放大学等等，
0: 嗯，
1: 你都可以参加统招专升本，也可以拿到个全日制本科，
0: 嗯
1: 啊，
0: 其实最终如果您真去报考一些什么考编考公啊，他也还是会看到你最高学历，
1: 对，一样会认你是全日制本科，一样可以考的。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出境留学，出境留学就包括去澳门、香港，包括国外。
0: 啊，
1: 不仅仅是出啊，出境香港澳门的，一定要在国外待满360天。所以呢，你只要你要么想拿国外的全日制本科文凭，一定要出国出境记录一定要满足360天。所以呢，总共拿全日制本科就三条路，没有第四条的了。所以你看什么2+2、3+1，包括我母校华南师大也有这种2+2，就两年。
0: 嗯，
1: 你可以在华南师范大学借读，
0: 嗯，
1: 但你要想拿到全日制本科，就一定要出国，
0: 哦，
1: 因为你高考不上华南师大的线。只是你人在那里，但是你的学籍
0: 其实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让你上到，
1: 嗯，
0: 但是你需要为他这个方式来遵循他的规则。
1: 对，你要出国，你要去花在国外交学费，你才能拿到国外的文凭。
0: 嗯，
1: 华南师大只会发一个结业证、
0: 哦、
1: 培训证明给你，仅此而已。
0: 嗯，但其实现在考一些境外的学校好像也还比较吃香，像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这种等等的。
1: 啊，香港中文大学录取分数不比清华北大，
0: 是
1: 可能只是比清华北大现在低一点点。
0: 嗯，
1: 以前是啊，香港中文大学已经是非常高分的，并不是说而且告诉大家，澳门的学校是一定要过本科线可以录啊，香港的好多大学基本也是要过本科线可以录。
0: 嗯，
1: 你如果没过本科线去香港呢，只能读香港的副学士。啊，
0: 嗯，是的，所以说在不同的分数线的选择真的也还挺大的，
1: 嗯，
0: 就是看到底能够报考什么样的学校会最好。
1: 好，小柔2021物理类441分有什么学校专业选择？你只是刚过本科线不多分哈。
0: 嗯，
1: 物理类你也是选底部的民办本科啊。啊，我刚刚说江门南岳学院的其实第一年招生他只招300个人，但他的老师是接500多个人，是老师比学生还多。所以这个学校其实你是可以当做一个让你孩子，虽然他是第一年招新学校，但是呢你想想我们说山中无老虎，
0: 猴子称大王。
1: 猴子称大王，你孩子就是大一他就最大的学长，
0: 嗯，
1: 他就很多学校很多的培训的机会
0: 都给他了，
1: 比赛的机会，
0: 嗯，
1: 啊，学校的综合资源都给了他。
0: 嗯，所以其实这种新开的学校也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你是第一届的学生，学校也会更加的去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第一届的学生当中去啊。
1: 嗯
0: 好，还有一个晨晨的物理类的509分，
1: 509分可以读什么学校专业？物理类509分呢，你就选个公办。
0: 嗯。
1: 其实今年那个职业本科，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今年他们大扩招，啊，职业本科，就像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广东深圳技术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都是扩招的，好吧？
0: 哦，
1: 可以重点考虑一下。
0: 那这个机会还挺多哈，
1: 嗯，
0: 机会还
1: 职业本科，
0: 嗯，职业本科
1: 这几年。还有广州职业技术大学，你重点考虑一下。
0: 嗯
1: 啊，如果你不选择这个，其实我会你去选物理类的话，其实选一下广东石油化工的化工类专业也是可以的。
0: 哦，广东石油化工的化工类专业，
1: 对，
0: 嗯，
1: 还是可以，它的就业在未来的还是有蛮多空间的哈。
0: 是的。
1: 嗯，
0: 好，那再看到这个历史类的496分。
1: 好，那我们智慧历史496分能报广东省哪个学校？我刚刚说的嘉应学院啊，
0: 嘉应学院永远的王牌哈，
1: 500分以下的哈，就500分上下10分啊，500分下10分，
0: 嗯，
1: 就490多或者480多哈，都反正480几乎都是没有公办本科
0: 啊，那就是或者说510左右以这个区间内的都比较推荐嘉应学院。
1: 对，496就肯定是嘉应学院保底，
0: 嗯，
1: 啊，所以我建议你要读公办的话呢，那你就把这所有学校把嘉应学院所有的专业组报上去，你就算读嘉应学院的什么公共事业管理，工商管理、旅游管理，你也就认了去读了，到时候通过考研再来更换自己的专业。
0: 嗯，因为其实有一个全日制的本科学历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1: 对，
0: 因为其实很多的地方还会看你的第一学历，
1: 是，
0: 像会 就考虑到你第一学历的学校和你的这个层级，如果你是专科的第一学历的话，即便你好像是考研考到了很好的学校，可能也还是会比第一学历是本科的会稍微的差一点点。
1: 对，还其实各位家长，其实因为人很多啊，其实我也没办法每个专业。

0: 有顾及到，包括你看，今年的那今年的分数，你再看今年的特殊空间线的历史的分数是比去年降了11分，但物理类是加了5分。好，本科线呢，你看都是比去年降了。其实本科线就跟去年第一次补录的分数线是比较相一致的哈。
1: 嗯。
0: 啊，所以你们看，那是有很多，包括家长，我也在回答一个问题，就很多家长还问孩子，如果考得不好，想复读，建不建议？让我给意见啊。
1: 嗯。
0: 在我看来，就是说，如果你的分数呢，就是我现在认为啊，就是我们把复读呢，不要把它想象是一个很非常宏大、很宏远、很宏大的一个事。其实呢，复读的本质啊，大家家长想明白一点，只不过就是让孩子在明年的6月7号、8号、9号三天，再考了6张试卷，再做了6张试卷，
1: 嗯，
0: 这才是就这是复读的本质，
1: 嗯，
0: 只不过让你孩子在明年这个时间再重新去做6张试卷，这就是复读。但不，当然从现这刻到明年这个过程，你让孩子重新把那些高中的知识，我们所说的天文地理啊，所有的知识面重新再说一遍，我觉得复读无常不可，只要孩子他个人是意愿的，
1: 对，
0: 他真的能够，因为呢现在真的你要读了大学之后，发现离开高中之后，每个人都在玩手机
1: 啊，是的
0: 啊，大学生都玩手机，
1: 大家都在开玩笑说高中的时候，高考前啊，是我今生知识储备量最丰富的时候。
0: 我那时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懂牛顿定理。
1: 哎，
0: 你现在问你牛顿第一定律是什么？不懂
1: 啊。
0: 当然我，当然你看我们这读过书，再解一下也容易。所以呢，再用多一年时间，让孩子把这基础的知识面去打牢，其实我是觉得未尝不可，啊，就算再考一次，考的分数有可能同样或者是再低一分，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当成就是个失败。你的孩子，每个孩子要通过培训去培养才能成才的，
1: 对，
0: 并不是说自动自觉的他就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当然这有天赋的人不一样，所以我是很支持复读的。
1: 嗯，其实也是想要说给孩子一个多一次机会啊，万一他在这一年他真的觉得自己很努力，还是能够考到很好的学校的。
0: 各位家长你可以截图了哈，这个就是我的 PPT 低分段的公办本科学校，你可以敲一下平面截个图。
1: 好，大家现在赶紧截图
0: 截图，
1: 分了省内的院校和省外的院校，在低分段的公办本科院校中有这些的推荐啊。
0: 对，
1: 刚才我们李博士呢最推荐的就是嘉应学院啊，在一个很尴尬的分数线的过程中，还是填嘉应学院会更好。那现在给了很多的学校，1、2、3、4、5、6、7、8、9、10啊，都给了10个。
0: 对，就是去年2025年最低的分，你看基本上都没有录到500分以下的。当然录到我说的500分，其实中外合作办学呢，就是花多点钱，也还是有公办的学校读的。但是我是排除掉中外合作办学的时候，你看历史类是没有低于500分的。外省那新疆这些，你看都很难，就是河南师大有一个专业486被人捡漏了，所以呢，各位家长就说你低于500分呢，其实大概率还是读民办，你就反正读民办，告诉大家不要怕交多选学费，好吧，你要放下这种经济压力的想法，没钱也去读，就不交学费的，大胆的往前读书哈。我就是一个亲身经历，我23年前我也没交学费就读了华南师大。我的学费我记得是读大四才全部还完的，那时候一年华南师大的学费我记得很清楚，5356块钱，我当时其实我父母是给了2000块钱，我可以交一半的学费，但是我觉得哎，交一半那倒不如不交，所以我就全部都不交
1: 反正学校也不会说是因为这些原因去催你啊，
0: 催
1: 怎么怎么
0: 对他不会，他只说哎，会过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你要走下律师都写一个书面的申请，其实现在的学校也会蛮保护孩子的隐私的，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说你孩子啊，如果是没交学费会被歧视干嘛的，没事，
1: 是的，是的，
0: 没，因为当然，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读大学的孩子的大部分都有二胎哈，我知道的哈，特别是博罗地区，
1: 是的，
0: 确实是有经济压力，甚至是还有三胎要抚养一个，要还抚养二个，确实有压力。但是孩子是考到了民办本科，没有办法，那就，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真的是为了节省那10来万的学费呢去读个专科，因为专科你会发现，他以后出来找工作那种回报率绝对没有本科高，反正 你只要够伙食费一个月1500块，你能保证这一点，你就大胆胆的让孩子填平半本科，好不好？相信我，绝对没错。
1: 即便是可能差一点点的本科，也还是。

0: 是会比专科要好，因为它有门槛在那里。那这个广东555，这555是物理类的还是历史类的？麻烦大家在说分数的时候要带上自己的是物理还是历史啊，这样的话会比较的清楚，因为分数还是差的比较大的啊。
1: 东亚景丽轩那个中476分，广东民办是读哪些就比较稳。我跟你说，民办学校反正可以随便转专业。广东省所有的民办学校，你看中哪个填哪个，反正45个志愿，广东省只有24个民办本科。基本上民办本科可以填两个志愿，你可以全部填完它。你当然末流的那些，因为你分数不是最末流，像湛江你可以不用填啊，什么两所职业本科的你也可以不用填。
0: 是，那其实就是想说，你看你比较倾向去哪个城市了。
1: 对，好吧，你填的不会错，好吧。
0: 是的。
1: 那我现在 PPT 翻出来这些投档线哈。我们9:30结束好不好？
0: 好，
1: 我们
0: 那就大家再抓紧时间，还有5分钟啊。
1: 当然，因为我是博浪的，当然你是通过媒体来签艺啊，反正也有需要，反正艺去后医务帮听还是解决问题，好吧？还有一只鼓励些文件多啲读书，今天家长虽然要200-300些文件都好，都50强嘅，今天50强。
0: 刚才我们李博士说了，珠海科技学院是不错的啊，能够去科技学院。
1: 民办学校的 number one。
0: 哦，民办学校 number one 啊，珠海科技学院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那分数线刚好在那个范围之内的啊，
1: 环境也很好。
0: 是的。
1: 好，西海问551物理能报读哪所学校？主要是哪所？刚刚没听到。551分上了特控线。
0: 是很好的成绩了。
1: 算蛮好的了。如果你不出省，其实广东海洋大学还是可以的。
0: 广东海洋大学，在湛江，
1: 在湛江，它是比较老牌的一本学校，在我读书那时候就是广东的第一批。它现在它有硕士点、博士点，它的考研率很好。就你广东海洋大学读完本科，读它的理工类，甚至你可以读他们的什么海洋工程类，这些专业是比较稀缺的。是以后就业还，如果你愿意吃点苦，还是可以的。
0: 那如果我想去广州的话，还会不会有什么比较好的选择呢？
1: 广州551的物理呢？那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你可以考虑。仲恺，我讲一个学校，就是你们530、540的学刚或者520的同学，你们其实可以重点考虑一个学校，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0: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1: 今年扩招人数是非常惊人，可能比一个学校的整个学校人数大。他今年扩招是7061个。
0: 哇，他一年
1: 扩招，
0: 一届就扩招这么多人，
1: 扩招7000多人啊，所以是非常疯狂的一个学校哈。今年扩招两个学校最多。
0: 仲恺也刚好就在惠州。
1: 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是在广州的。
0: 是在广州。
1: 对对，它是纪念廖仲恺这个先驱命名的学校。
0: 原来如此。
1: 当然都是我们仲恺区内是纪念廖仲恺才设了一个仲恺区，因为廖仲恺他是我们惠阳人。
0: 是的是的，
1: 他尊敬干仲恺。那他学校的这个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他整个公办的本科扩展最多的是一个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跟嘉义学院两所学校。所以呢，你520、230分的家长呢，你可以把这两个学校作为保底，因为大概率都能够冲得上，好吧？
0: 是的。
1: 物化生495能不能在广东上公办本科？难，很难。
0: 所以刚才我们说
1: 嘉义学院报一下，好吧？
0: 说对，495到510这个区间的，
1: 报嘉义学院，
0: 对，报嘉义学院比较好。
1: 把嘉义学院的所有专业组全部填完。我查了一下，我今天也查了嘉义学院的专业组，今年至少分的有，当然物理类好像有6个，你要把这6个都全部填完。
0: 全部填满的话，
1: 肯定
0: 应该是，也不说应该吧，反正几率很大是能够被录取到的。嘉义学院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而且嘉义学院他们的学费应该来说比较的合理的吧，正常的。
1: 公办的公办本科的学费都是5000到6000之间。
0: 对，他说如果是基准线一样的话，
1: 的
0: 那其实不管是家庭条件怎么样的都可以去报考啊。
1: 包括 PPT， 如果你们看有兴趣，你们截个图，
0: 对，
1: 讲怎么平行志愿跟顺序卷，相信平行志愿通过这么多年的普及呢，其实大家应该对平行志愿都是很了解的了。
0: 对，我们评论区有我们自己的同事问507分的本科女生可不可以报惠州学院呢？507分的是说
1: 文科类的吗？
0: 理科类的，
1: 理科类的惠州学院难，很难，录不了好专业。我建议你不要为了惠州学院去读一个你孩子不喜欢的专业，所以我建议你 往下走，

0: 肇庆韶关岭南师范学院，
1: 嗯，
0: 来去挑一个好孩子师范专。如果是理科，你要是女生，其实还是又物理类的，大概率我还是我们博了还是选，我还是觉得建议选师范专业。
1: 嗯，
0: 啊、
1: 是的，嗯，
0: 其实师范专业很多人说啊、哎、很难考编，确实很难考，
1: 是，
0: 但是问题是你读。读那些女生读工科读机械你又不觉得不愿意，
1: 嗯
0: 啊，那你只能要是学稍微轻松一点其实就是当老师啊，但是万一编内老师考不了，
1: 嗯，
0: 其实做一个自由职业的课外辅导老师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嗯，还有挺多的这个家长朋友是在问很多历史类，现在都在问啊、哦、483分430还有555的，
0: 好，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很公信，这样因为讲起来就一拍波咁强啊！我们直播时间差不多结束，
1: 是的，
0: 还是这样，就家长，因为还有时间10天，现在有很多 AI 工具，就说你的问题会问三个，
1: 嗯，
0: 豆包、DeepSeek、元宝，
1: 嗯，
0: 啊，包括千问四个，我们比较常用的。
1: 是的，现在其实好像国家省里面它也会出台一些帮助大家填志愿的一些软件哈。
0: 对，
1: 嗯，
0: 所以你们可以多点充分去了解，当然。如果孩家长你万一搞不懂啊，其实呢可以在孩子现在刚刚考完大学呢，就是因为孩子的人生成长的关键时刻，
1: 嗯
0: 啊、其实你不要怕问别人，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亲戚朋友你同都是愿意来帮助孩子支持的，包括我也现在收到了很电话跟微信，有大量都是帮他的朋友、
1: 嗯、
0: 帮他的同学帮他亲戚来找我问
1: 的,、
0: 哎、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每我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的、啊
1: 嗯、
0: 就是长辈都很愿意去关注后辈的成长，
1: 对，他们可以提供很多过来人的经验，
0: 对啊，而且大家不会觉得你去找他们帮忙大家不会觉得是麻烦别人，因为孩子的成长是、
1: 嗯、
0: 真的是在是很后辈的成长是非对他们人是非常重要 的,
1: 的
0: 大家都愿意花时间花精力、
1: 嗯、
0: 伸出这个有爱的援助之手，所以
1: 是的、嗯、
0: 家长这时间充分讨论充分选择，
1: 是的，
0: 不要焦虑，
1: 因为在我们广东呢、嗯、它也是教育部发布了一个阳光高考的平台、嗯、来打造了一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啊、
0: 嗯、
1: 它可以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到这个阳光志愿的系统呢来去、
0: 嗯、
1: 查询一下自己到底可能会擅长于报哪个科目或者哪个学校会好一点，嗯，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直播就接近尾声啦，非常感谢李佳辉博士带来我们今年最新的啊完整的志愿填报干货啊，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一个半小时很快的就过去了，而且啊我们收音我们的这个收音机还有直播间的考生和家长呢都在全程的陪伴，也问了很多的问题，也收获到了很多，那祝愿咱们博罗啊咱们惠州所有在今年的这个考生呢都能够精准的填好志愿，顺利的被心仪的学校录取，奔赴理想院校，那今年的9月份就能够开开心心的去上大学啦，嗯，
0: 大学是一定要读的哈，千万不要被网络说大学无用论大学找不到工作给带偏了哈，人生很长，读大学是人生比较快乐比较能够，我们一直觉得大学真的是能够让你、
1: 嗯、
0: 让你的孩子能够在四年当中能够充分去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去跟自己哎。因为可以，因为大学开始很多的专业，你可以去不断去尝试去看某些专业，哎，哪些专业适合自己？第四年、第四三个，他能够找到同辈之间非常优秀的一帮人去共同的学习，因为考分都差不多的嘛，他的智力啊，他都差不多的，所以他交流起来会更加的顺畅。
1: 嗯
0: 啊、并且呢，他在这里能认识一帮除了惠州本地的同学，
1: 各地全国各地都
0: 全国各地啊的同学认识，这是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1: 嗯
0: 啊，反正填完志愿就好好的，建议大家多去实践，去打打暑假工啊，体验一下。
1: 嗯，
0: 是人生很
1: 让自己的人生过得精彩。
0: 对，更精彩一点哈、
1: 嗯
0: 啊，好吧，一定要读书哈，波浪人读书要加油，好吧，
1: 嗯、
0: 一定要读书，对吧？
1: 好了，那我们今晚的直播呢、
0: 嗯、
1: 就正式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观众朋友们、嗯、那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直播，请大家持续的锁定博罗融媒。
0: 好，感谢博罗融媒，感谢，真的是我今天是我们的向主播也是加班加点免公益了劳动来给本来讲解这个事、
1: 嗯、
0: 本来我们也是因为安排了昨天晚上的直播、
1: 嗯、
0: 那明天晚上的直播，但是今天高考成绩提前一天我们就立刻挪到今天，也希望能够更快速
1: 给大家第一时间一手消息啊，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0: 嗯、好吧，谢谢谢谢谢谢，那行我们

0: 先下播，谢谢各位。
1: 好，大家再见啦。
0: 感谢大美女。
1: OK， 他切播了，看看。嗯、OK， 哎，辛苦了，辛苦了。感觉
0: 我打扰老师都是话痨，老是抢你台词，抱歉。没有，反正同事间需要问我的，刚好我还在这里，反正都发信息给我就可以了。
1: 哦、
0: 我其实很多人打电话给我。没办法，
1: 现在这一个关键时期真的，
0: 对，
1: 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不是505分嘛，那你就说去嘉义学校，说嘉义学院就很好。
0: 对，用你好朋友你发成绩给我，
1: 哦、
0: 我给你出个方案，没事。
1: 哦，好的。
0: 朋友之间，因为我就我的麦全部传出去了。啊、没有，我明明说什么？
1: 没说什么。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

0: 五五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 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

0: 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0: 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0: 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2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

0: 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

0: 末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博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6月23日起买车当天就能上牌，惠州机场再添新航线，哈尔滨直飞航线开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3日，博罗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义成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钟伟恒辞去博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范志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议案，并表决通过有关人士任免事项。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博罗县2026年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安排意见草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邓东方等为博罗县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任命各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6月23日，玩转非遗继承古

金。博罗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广东省技师学院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德海参加活动。仪式上，县文广旅体局与省技师学院签订非遗共建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非遗课程共建、传承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合作。博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站、广东省技师学院工作站揭牌，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颁聘书。吴德海在讲话中指出，广大非遗传承人既要守住传统技艺的本源底色，也要主动贴近青年、贴近校园，让老技艺焕发新光彩。省技师学院要用好非遗工作站平台，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青年学子主动承担起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使命。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食等集中展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本次活动由县文广旅体局和省技师学院联合主办，以校园为传播载体，以工作站为传承阵地，全方位推动非遗融入校园教育。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遗产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生活系列活动，推动全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6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22日16时26分，龙江航空 LT6608 航班自惠州平潭机场顺利起飞，目的地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该航线是龙江航空进驻惠州机场的首条航线，标志着惠州往返哈尔滨定期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进一步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直达北国槟城全新空中通道，蜀运避暑、东北探亲、南北商务出行迎来全新便捷选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7:4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早安啦！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喽。刚刚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我设了一个主题是“玩五周四了”，浅浅的期待一下吧。我觉得“浅浅”，我刚刚觉得，哎呀，这个字好像不太妥，这个词怎么能是“浅浅”呢？这是大大的。周三，其实我觉得周三才应该是浅浅的期待一下，周四呢就是大大的期待一下，明天就是周五了，是不是？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开启各位在周四的早间啊，活力满满的一天啦。

0: 那就回你一句早安，各位小伙伴们。可能是我们的新朋友啊，不知道我是小雪。我突然间觉得主持人三个字好像特别的有礼貌，特别的客气啊。新少说早上好，今天阴天出门最好最好带雨伞。是啊，因为今天我现在在直播间，但是呢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也发现没有阳光。你要知道其实在夏天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比如说第一班的主持人大概是6点多钟要出门啊，比较早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是天气不错的话，基本上在6点多钟你就已经能够隐约感觉到今天有太阳了。今天我觉得在来的路上确实是阴天的天气，然后我刚刚透过那个玻璃窗那个缝儿看了一下，好像也是没有阳光，所以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哦。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分享你所在的路况。哎，像刚刚新少就跟我们分享了天气啊，现在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哦，有可能今天会有雨哦。你的雨伞带好了吗？早间的7点47分，我们来关注今天的10073听天气。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073听天气，
2: 10073听天气。
0: 我们在前两天就已经有预告说，在今明两天开始呢，就基本上是会有雨势的出现了。当然，这个雨呢，它可能并不像前段时间一下就是一整天。就像那个漏了一个大洞一样，是不是？它这个雨呢是属于阵雨，但是呢它的这个局部的阵雨呢是算雷阵雨啊，而且呢局部的雨势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在晚高峰也有跟大家说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双台风现在呢不仅仅是有米克拉，那么还有这个海高斯啊。虽然说这两个台风对我们广东暂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它会受到一个外围下沉气流的一个叠加影响，因此呢就是广东在这几天都是一个高温的天气，所谓的空调外挂机的模式，温度是在34到37度之间啊，而且呢就刚说的雷雨也要回归了，所以这个可能就会切换到一个下开水的模式。今天是6月25号，有没有感觉？其实我觉得我这两天有一种感觉，我总觉得这个月虽然说感觉很快要到这个到七月了，但是你要到这个月底的时候，总觉得好像还有几天，还有几天。每每有一种错觉，我总觉得这已经是6月27、28号了吧，然后今天一看呀才6月25号，很难得啊，会觉得说在这种快的感觉当中又有一种慢的感错觉，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是马上到28、29、30了，要翻篇了，但是今天还在6月25号。今明两天的这个天气呢都是会有这个雷雨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25到26号呢是雷阵雨局部大雨啊，27到28号呢是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展望29号到7月1号是有雷阵雨的天气。

同时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温度呢，是在26到35度之间。那么在实时的这个天气预报跟各位来说一下啊，大概会在午间的11点钟会出现这个雨势啊，那么到了这个中途它是会停的，那么到了这个大概是傍晚的4-5点钟又会有这个阵雨的出现，因此呢在今天多是以阵雨为主，各位小伙伴们。今天的湿度是在89%，紫外线呢相对比较弱一些，但是有一个怎么说，一个常识啊，虽然说紫外线相对较弱，但是不代表是没有紫外线的，因此无论在夏天有没有太阳，这个防晒的这个工作还是要做好了。小红说早上好，小雪喝早茶啦。这一时刻我们的小伙伴们已经吃完这个早餐了吗？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方面啊，目前呢像我们来看到惠城区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福昆线是有9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惠河路的南向北从演达二路到南石小学桥是有28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

还有三环路的西向东，三环北路辅路附近呢是有186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喽。山市县的北向西，从 G205到白云前收费站是有15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白石路辅路东向南站西路附近呢是有23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商业西街的东向西，从新城一路到飞龙大道是有26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以及滨江西路东向西矮岗路附近呢是有1.09公里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以及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阳平路的北向南是有29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上塘路目前北向南博罗大道中附近是有15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

早间出行的时候呢，也提示到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在安全的前提下，也欢迎您来早高峰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花小厨说，小雪你想一下，再过几天啊，很快就要发工资啦，这个日子不就是很快的就过去了吗？哦，原来花小厨你们是月底发工资是不是？我们一般是月中，就是工资这个月过完一半就花完了，所以就时间过得特别慢。我们不是月底发工资。其实每个地方发工资，每个单位或公司可能这个时间是有所不同的啊。

昨天在朋友圈就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家长们都在吐槽说很快暑假就要到来了，很多人都在说上班一族们的这个带娃儿攻略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啊，就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么热的天儿，你这暑假也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然后呢要么就是只有安排这个满满的兴趣班。但是一安排兴趣班吧，你要知道兴趣班的这个时间它跟平时上学又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现在我觉得家长们应该是蛮苦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听友们如果说家中有熊孩子的话，也可以来集思广益一下。因为昨天我就看到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暑假到了怎么办，我是要上班的，然后呢说这孩子是要这个放假的，家长又不放假。很快啊，就是在七月份啊，应该暑假就来了。而且我们之前在晚高峰有分享过，就是今年好像是最长的这个暑期。过完端午，基本上我们成人就没有假期了，就一直啊，你就要盼星星盼月亮到中秋和国庆了。然后这期间还要加上两个月的地狱般的熊孩子在家的模式，哎呦，我就觉得特别的心疼，是不是？好的，那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刚也说到这个暑期快来了，如果说家中有熊孩子的家长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一些这个暑期计划有没有做好啊，拿出来分享一下。这时刻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曲，稍后进入到一个整体的报时 Lucky Day by Day， 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听到的时候你觉得心情都变好了，就是有一股夏天的这种清凉的风吹过你的面前。

Lucky day by day， 如歌名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幸运满满的。敢问说啊，说今天阴天，心情是五味杂陈的。是的，我觉得没有阳光的这个季节，我真的是不能够多待。就像前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下雨，心里面也是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的这种阳光朝气了。也是湿漉漉的这种感觉，没有阳光你会觉得心情瞬间好像暗淡无光了一样。当然了，我觉得夏天的这个阳光还是有点炽热的。新上说，小雪昨天的枯木深花有找到吗？哎呦，这个还真是忘记了这件事情。明天新上一定给你送出这首歌好吗？因为昨天因为你说后面那首歌是可以的，我就以为说就用那首歌来送出了。那么明天，因为你好像每天大概是我们节目一开始你就在那个收音机旁，明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送出这首枯木深花。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开启各位活力满满的一天，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应印度方面邀请，王毅出席在新德里举办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各国围绕反恐、网络、粮食、能源安全开展深度磋商，一致倡导多边合作，合力化解全球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来关注国内方面，全球